0: history.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
1: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4: 欢迎来到窗外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6: 节奏，段子，
7: 都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6: 奇闻，
8: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6: 资讯，
9: 作为北京冬奥会
6: 互动，看大山，
10: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2: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6: 嗨
2: 嗨，
6: 微笑
2: 微笑，
6: 早点到，
2: 早点到。
11: 嗨，微笑早点到。
6: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2: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高压电线堪称电力输送的动脉，时刻为城市的光明输送着能量。可是一到下雨天，它便会发出滋滋的声响，这难免让人心里面打鼓，电线是不是漏电了？其实这可并不是高压线的漏电，却是高压线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表达。实际上，高压线在工作的时候，电压很高，它的电线周围的电场强度很容易就超过了空气的电离场强，这个时候就会使空气分子发生电离，进而就引发了电晕放电现象。在下雨天的时候，空气相对潮湿，电阻也相对较低，这就如同给高压电线附近的强烈电场开辟了一条快车道。电场趁机将空气中的分子拆解成带电的离子，这个过程中就会发出滋滋的响声，它是属于一种常见的气体放电形式。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只在雨天才出现，晴天时同样也会发生，只是晴天的时候空气较为干燥，电阻增大，致使高压电线的放电活动会减弱，音量变小了而已。再加上周围环境当中的各种声音干扰，这种声音往往就会被人们所忽略掉了。很多人一听到放电这两个字儿，就会

会感到不安，担心会受到伤害，但实际上，电晕放电并没有那么可怕。这种放电主要出现在导线的毛刺、连接部位等具有尖端的区域，只要稍微离开导体表面一点距离，放电就会停止，并不会导致空气的大面积击穿。而且，电晕放电产生的电流极其的微弱，无法形成持续的电弧或火花，所以对人体并不会构成直接威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潮湿的气候之下，空气的绝缘性能会下降，因此人们和高压电线之间还是应该保持比平时更大的安全距离才行，建议不要长时间在高压线附近逗留。当然，高压输电线路在架设的初期也会充分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并且呢，预留了足够的安全距离，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行人从高压线下经过是不会遭遇危险的。那么为了确保安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以下和高压线相关的安全距离。放风筝，不要在架空线路两侧各300米范围内放风筝，一旦风筝碰到了高压线，极易造成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垂钓，不要在架空线路两侧各50米的范围内来垂钓。常用的钓鱼竿材质多为碳素，具有很强的导电性，而钓鱼线一般是尼龙材质的，沾水之后也是非常容易导电的。雷雨天的行走，在雷雨天最好不要在高压线下行走，要保持离高压线至少5米的水平距离。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要避免携带过长的物品或者是金属结构物。遇到断落电线，如果遇到有断落的电线，一定要和落地点保持至少8米的水平距离。倘若不慎处在8米的范围之内，应该以单脚跳跃或者是双腿并拢跳跃的方式尽快离开。无人机飞行，无人机在架空线路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飞行的时候，需要事先征得电力公司的同意许可，或者和电力公司合作协商，安排好飞行的时间和区域来确保安全。对于小型无人机，通常需要离架空线路至少保持50米的水平安全距离，而且无人机的尺寸越大的话，需要保持的安全距离也要相应的增加。在下雨天，电线的滋滋作响声原是电晕在歌唱，了解原理不慌张，保持距离护安全。只要我们掌握了相关知识，牢记安全距离，就能在享受电力带来便利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石阡县神仙庙村。铜仁石阡县龙塘镇神仙庙村位于龙塘镇镇政府所在地东部，总面积2.34平方公里，距石阡县城12公里，镇政府3公里，东与本镇大屯村接边，南与龙井乡接边，西与本镇白泥塘相邻，北与本镇大屯村接壤，是一个以侗族、苗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村落，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省级四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2023年，神仙庙村入选贵州第5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站在神仙庙村的茶海景观亭，放眼四望，一层层茶垄好似绿装披在大地上，嫩芽茶争先冒出。石阡台茶早在唐代、明代作为贡茶成为茶中贵族，每年上贡朝廷。此后，石阡台茶一直在历史长河中闪着光。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

0: 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3: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之声，来自陈楚生、路虎、苏醒、王铮亮、王月星和张远送来的活该。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陪伴各位的继续音乐聆听。其实很多综艺节目呢，不光是围绕着真人秀开始，还有很多是音乐综艺，或者是这个有演员参加的这个演艺类的综艺。最近芒果新生班搭档季啊，就正式开播了，邀请到了实力女演员秦海璐作为班主任，知名演员周一围作为主课老师，影视剧导演和专业演员为单元考核评委，共召集到了11位潜力的新人演员，开展为期40天的专业表演实训。那么新人演员将在表演训练和集体生活中学习角色塑造与情感表达等专业的课程，并且以男女搭档的形式组成队伍来合作，争夺演绎6部影视实训作品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这部综艺的主题曲，叫做《空白飞页》，是由这个胡夏来演唱的。那这首歌表达出了少年间对搭档的期待跟青睐，坚定了实现心中梦想的信心。整首歌可以说是娓娓道来，歌手的声线也是极具少年感，闭眼聆听，仿佛就置身在青春的校园当中哈。我觉得很多人呢依然是会非常怀念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所以说听这首歌真的有这样的作用。马上有请胡夏送来这首歌《空白的飞页》，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节目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很多人在拍摄自己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会选择相应的热门单曲作为 BGM。 那接下来这支乐队呢，就曾经有一首被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短视频的音乐，叫做 My Stupid Heart。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 Walk of the Earth， 他们是一支五人乐队哈，在2012年才华横溢的五个人弹一把吉他翻唱了一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在视频上传之后引爆了网络，两周之内就获得了超过3500万次的观看量，许多粉丝迅速的开始去收集乐队过去5年的歌曲和视频，并且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就立即爱上他们的原创音乐和翻唱视频。今天要请出的是这支 Walk of the Earth 送来的新歌，叫做 Mom's Old Car， 是一首怀旧并且快乐的流行歌曲。这个 Walk of the Earth 呢，创作并且演唱，在歌曲当中讲述到的是对这个青春浪漫岁月的回忆。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很多充满着回忆氛围的歌曲，大家却越来越发的去喜欢。所以今天马上在这个 Asia Touch Music 就来分享这首歌吧，有请 Walk of the Earth 送来 Mom's Old Car， 希望你会喜欢这首富有怀旧情怀的作品。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来自断眉 Charlie Puth， 歌名叫做1984 1984，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节奏单曲。那段时间我会经常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然后自己开车时候呢也会让它响彻在车厢当中。你们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李佳薇这么多年呢终于带来了首张的创作 EP 叫会发光的人，其中收录到了3首由他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展现出100%的李佳薇本色，可以说就是洒脱直爽，勇往直前，享受当下，接受自我。他要透过这张作品呢，不仅传递出他自带的能量，更加去探索着让自己发光的可能性。今天分享这首歌叫《无需理由》，唱出的是勇敢追爱的心情，就像是朝阳般的热烈，如花般的灿烂。轻灵的吉他 riff 跟俏皮的这种鼓点共助了佳薇这首澎湃人心的快板歌曲，而在副歌部分注入到的摇滚元素呢，会让这个旋律再现，鼓舞着充满爱的人不要害怕，要做出选择，美好的未来都值得放手去爱啊！因此这首歌也是传递出有爱就要表达的真实能量。我们有请李佳薇送来《无需理由》。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

0: 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去一家韩式烤肉店听歌哈，主要店内的音乐呢就放了一首当时听到的是这个 Ariana Grande 的 Positions， 那首歌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歌者，就是 Kate Stewart， 刚刚这首歌叫做 He's Good， 有人说两个人的声线有点相似，不知道你听过之后会否觉得两个人的声音有点像啊。那最近呢进入到这个节日氛围的时候呢，临近到节日氛围，有一首歌大家必须会听，这也会被很多乐迷戏称是 Mariah Carey 的养老神曲，叫做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首歌的真正发行时间是在1994年 Mariah Carey 的首张圣诞专辑当中。仅仅用一种音乐形式呢，其实是无法来归纳这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的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包括有福音、蓝调、流行，甚至是 R&B 的旋律，丝毫不繁杂，哎，把它们柔和到恰到好处，就像是这个你在节日当中装点的这个饰品啊，亮晶晶的感觉呀，小孩子眼中那种看到礼物的眼神啊。其中这个钢琴的清脆、古典的跃动、长笛和双簧管的这个长线式的演奏，以及这个雪橇铃铛的点缀呀，感觉都异彩纷呈。 Mariah Carey 的嗓音也是无与伦比，感觉就是处处都充满着这种精彩的氛围。

也勾勒出节日那种欢腾的氛围。最近就是很多的，不管是店面呐、啊，还是这个餐饮行业啊，这首歌你经常应该会时常的听到啊，做好准备。而且我估计过两天看到这个 Billboard 100排行榜当中，这首歌说不定又要冲到榜首了。说了这么多，没错，接下来时间就要听这首歌曲了，由 Mariah Carey 带来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0: 泰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2: 我南城的公爵，我没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逐渐进入到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着到底去哪里漂流，去解锁初夏的清凉打开方式。春风渐暖，暑气初显，那备受期待的桃源河魔幻漂流也是正式开漂。作为黔中第一漂啊，这里既有山水相依的静谧诗意，又有激流勇进的热血刺激，不用远途奔波就可以解锁初夏最治愈的清凉时光。作为贵州最负盛名的漂流圣地，桃源河漂流从不会让人失望。全程约10公里，总落差达200米，节奏紧凑，激流贴水分布均匀，不用自己费力划船，全靠自然水势带你乘风破浪，主打一个轻松又解压。那最绝的呢，莫过于途经3道响瀑布的时候，从魔幻洞渠、峭壁隐槽、架空滑道飞速跃下，光影交织间仿佛穿越进奇幻秘境，尖叫与欢笑交织，肾上腺素直接拉满。这种浪尖上的过山车体验真的谁玩谁上瘾。在刺激之余呢，更是沉浸式的吸氧时刻啊！两岸奇峰耸立，林木葱郁，负氧离子扑面而来。漂流艇缓缓划过水潭时，还可以邂逅银盘寨的禅意美景，听瀑布潺潺，看青山映水，把生活的疲惫都交给这片山水，治愈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今年呢，也是有惊喜升级，新增爽爽休闲漂，打破身高的限制，还有儿童戏水、户外露营等项目，亲子家庭也可以放心冲，遛娃解压两不误，承包全家人的快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解锁初夏清凉方式的啊这个地方，那就是桃源河魔幻漂流，它也是黔中第一漂了。开漂的时间它是11:30到15:00，那最佳的体验时段呢是11:30到12:30，这个时候人少不排队，水质更清澈。14:00到15:00的时候呢，阳光正好，这个时候拍照就是更加出片了。可以自驾从贵阳市区出发，全程约45公里，50分钟可以到达，导航桃源河景区即可。沿途的路况良好，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啊。那如果乘

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可以先到金阳客车站购买前往扎左的客车票，转乘前往大木或桃园的班车，途经桃园河景区，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从贵阳北站乘高铁到修文县站，然后呢出站之后就滴滴直达，这种方式呢是省时又便捷的。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初夏的时候呢，我们去解锁一下漂流吧。那刚刚讲到啊，推荐大家去到桃源河漂流，桃源河景区啊，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当然啊，去的话呢，必备的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拒绝手忙脚乱哦。基础款也就是必带的东西，那就是换洗衣物，因为漂流必湿身啊，速干衣裤是最佳的。还有毛巾，带后跟绑带的这个凉鞋或者速吸鞋，这样的鞋是防滑不脱脚的，禁止穿高跟鞋和光脚漂流哦。防晒用品也要带啊，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冰袖啊，避免晒成了小黑炭。进阶款的话呢，就是提升你的体验感的东西了，比如防水袋呀、水枪、水瓢啊，这个是漂流打水仗必备的，快乐可以翻倍啊。还有就是少量的现金。避雷款是什么呢？就是禁止携带的，像首饰、电子产品、易碎品、现金等等，还有不能受潮的物品啊，避免丢失或损坏啊，也是不要携带污染河道的物品哦。一起来共同守护山水美景。

关于初夏的时候去漂流啊，可以去到桃园河景区。漂流前的准备呢，我们也已准备好啊，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啊，等等。当然啊，在准备好的这个事情就是提前把票 可以线上购买一下。如果在提出行之前提前线上购买的话呢，就无需现场排队去核销，直接出示电子二维码就能快速入园了。这是非常省时便捷的方式，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漂流的快乐。 如果需要行李寄存的话，码头有行李运送服务，将行李装包上锁之后交至服务台，妥善保管号牌和钥匙。漂流结束以后呢，凭号牌取包就可以，不用背着行李漂流。漂流全程呢约两个小时，中途穿过魔幻洞以后，有官方摊位可以购买烧烤、小吃补充能量。漂流结束以后呢，中漂点有餐厅、温泉、酒店，可以吃中西餐、泡温泉 来放松，缓解疲惫。如果想要拍美美的照片的话呢，可以穿这个亮色的衣物啊，在平缓的水域或者是魔幻洞的附近拍照，光影出片率是超高的。当然在打水仗的时候呢，注意保护个人物品，避免被水花溅到。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周末或假日的时光里，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可以来到贵阳白云，有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刺激解压，亲子遛娃，潮玩休闲全都有，接地气又好玩啊。首先呢，去尖叫解压首选地，大人孩子都能疯玩的贵阳欢乐世界。它是白云老牌游乐园了，这里也是假期撒欢的天花板，刺激项目直接拉满，悬挂过山车、四环过山车、大摆锤、空中俯冲、急速旋转，年轻人的快乐直接拿捏。108米摩天轮俯瞰全程美景啊，双层旋转木马，浪漫又出片，碰碰车、飓风飞椅，老少皆宜。不管是好友结伴找刺激，还是全家出游寻欢乐，来到这儿啊，准没错。日夜场全开，从白天嗨到夜晚。地址呢，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贵阳欢乐世界原白云公园。

天堂，刮风下雨都不怕的地方。有8000平的超大空间，近100种的项目一票畅玩，真的是遛娃解压团建的万能宝地啊！高空攀岩、室内蹦极、空中索道，敢挑战就来放肆嗨！巨型蹦床、海洋球池，小朋友扎进去就不想出来了。还有 VR 游戏、卡丁车、射箭，真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找到快乐哦。恒温室内环境，如果你玩累了就可以休息，不用晒到太阳啊，也不用怕下雨，轻松畅玩一整天，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趣玩云集购物中心4层。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亲子游的好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白云的这几个游乐宝地啊，承包你的全家的快乐，魔力小镇欢乐王国，童话蘑菇乐园，六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它是藏在白云的童话小世界，满眼啊都是可爱的蘑菇造型的建筑，仿佛闯进了奇幻世界。19家童趣项目超友好，家庭过山车、海盗船、旋转木马、彩虹滑道，项目温和不刺激，低龄宝宝呢也可以放心玩哦。另外还有周边的田园风光，超级的惬意，拍照打卡超出片，人少景美不拥挤，带娃慢悠悠的享受假期，轻松又治愈，亲子游就是可以闭眼冲的存在了。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仙界魔力小镇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繁华里广场儿童乐园，这是商圈里的遛娃天花板，吃喝玩乐啊，一站式的都可以搞定了啊！逛吃遛娃两不误，说的就是这里。那这里呢，有很多的街区广场户外童趣设施，小飞机、蹦床、淘气堡，小朋友尽情的撒欢，还有室内海洋馆、萌宠互动区，看美人鱼表演，投喂可爱的小动物，趣味满满。地址呢，在贵阳市白云区繁华里街区地铁一号线全湖公园站可以到达。那在出行的时候呢，记得查看各乐园的官方公众号，确认营业时间和门票优惠。穿搭建议啊，去贵阳欢乐世界和黑想玩运动公园，建议穿轻便舒适的运动鞋，方便跑跳。带小朋友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身高和安全规定，管好自己的宝贝。热门项目你可以早上去玩，避开午后人流，体验感是更好的。周末的时光，假日的时候呢，不必远赴他乡，玩转贵阳白云，有很多的乐园轮番嗨，让你全家欢乐不重样。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

0: 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交了。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1: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2: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3: 白云托蛮子海洋到了第三天，他们俩又来了。一进大帐，就看见徐达拄着拐杖正在帐内溜达。哎，脸色呀也好看多了。一看他们俩，徐达急忙给他们让座。白云托说，大哥当心，千万别累着啊。哦，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呢强多了，溜达溜达长成劲儿，赶明天呢好去吊孝啊。哎，哥三个说了会儿话，白云托、蛮子海洋二人就告别了徐达，满心欢喜的回到了营盘。第四天，他们俩前来接徐达，本想今天一定能把徐达抓住，不料想刚一踏进徐达的营盘，就觉得与往日不同。军营内个个慌里慌张，人人紧皱眉头，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白云托师兄弟二人不知其中缘故，急忙问项文忠：“三哥，营里出了什么事儿了？”“哎，二位贤弟可了不得了，大师哥呀，因为急着去给师父吊孝，拼着命的溜达，不料想又过力了。昨天你们俩刚走，师哥又头晕目眩倒在床上。据郎中说呀，这回可就更不好办了，起码还得静养5天。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这话，心里当时唰就凉了半截。他们赶紧跟随向文中来看薛达，到帐里一看，果不其然比上次还重。徐达躺在床上，一看他们俩来了，不禁长叹一声，眼睛含泪：“二位师弟呀，哎，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看起来我今天又不能去吊孝了。”那哥俩一看此情景，只好表面上安慰徐达：“大哥不要着急，偶得重病也是身不由己，我看你还是好好养病，等着好利索再去不迟。不打扰你了，我们先回去了。”两个人又白来一趟，只好扫兴而归。如此三番五次，徐达的病体今天见轻，明天见重，明天见重，后天又见轻了，一直拖延半个月的时光也没能过营吊孝。这样一来，白云驼、蛮子海牙两人心里没底了。两人天天来看徐达的动静，回去就悄悄地到三皇庙将白天发生的事情报与太师得知。开始驼驼也信以为真，认为徐达是患了重病，可时间一长，驼驼就明白了，他在琢磨这徐达是真病吗？我看呢，不见得，他是故意拖延时间，跟老夫暗中纠缠，要把我拖住，使老夫不能回朝复旨，使萨敦有借口，朝廷震怒，办我个抗旨不尊之罪，我可吃罪不起呀。徐达他是识破我的哭丧计，故意拖延时间，嘿嘿，这才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教了徒弟饿死我这师傅啊。论私情，清楚与蓝胜与蓝，我应当高兴。论国法可就不同了，他保了朱元璋，要推翻我元朝，夺我疆土，成了两国对立仇敌，是非杀他不可。海牙云托呀，不要再等了，徐达不能来了。为什么？他是装病。有这等事情，
4: 对，
3: 为师啊知道他。
4: 坨坨说的太对了，
3: 蛮子海呀，白云陀报丧的时候，徐达就知道这是老太师定的哭丧祭。别看他也哭也难过，实际是给两师弟看，张天佐是真哭啊，哭昏过去了，等他醒来要杀张兴祖，被徐达拦住了。二师弟，咱师父没死。
5: 嗯，
3: 张天佐跳起来了，师兄能有这种事，师父的智谋我了如指掌，他诈死瞒名为的是要我性命，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到营中吊孝呢？
4: 二师弟，我来个将计就计，你瞧着，所以徐达才装病拖了半个月，现在妥妥明白了，也晚了。
3: 告诉他的四徒弟五徒弟，你们两个赶紧调兵遣将，给我准备盔铠甲胄，今天就杀进徐达的营盘，要他的性命，不能留他了。好，说着蛮子海牙白云陀赶紧到营中去，老陀陀准备停当迈步要往外走，猛然蛮子海牙慌慌张张跑进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启禀恩师，钦差大人拿尔汗捧着圣旨到了。坨坨一愣，谁来了？纳尔汗。哦，坨坨知道纳尔汗是萨敦的门生，在关键时刻他捧圣旨到，大事不好，快排摆先案接旨。蛮子海牙叫白云托不敢怠慢，赶紧更换旗号，众人随同太师来到营前，功夫不大就见一伙人抬着一个十字御封的红箱子，后边跟着钦差纳尔汗。很快来到香案之前，拿出圣旨站在桌案后边，妥妥带领众将行三拜九叩大礼，钦差手捧圣旨高声宣读，
6: 妥妥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登基以来，赖清辅佐，扫荡群寇，如今朱元璋聚众起事，酿成朕之心腹大患，乃命清征讨，勿欺陛下，清不念朕重托之恩，出按兵不动，做事群寇猖獗，既以叛逆徐达暗中勾串，假困滁州，虚以谋反，本当问灭门之罪，但念清当年有功，不忍处以极刑，特赐三班朝典，任清自责而行，钦此。某年某月某日，这三班朝帖什么呢？是用来自杀的三件东西呀。妥妥听罢圣旨，大惊失色，哎呀一声坐在地上，在场众人也惊得目瞪口呆。蛮子海呀，听什么叫师父自杀？他腾腾两步来到太师近前，双膝跪倒，声泪俱下，师父，你是三朝元老，为了元朝的基业，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生一生，不想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由此可见，天子听信小人谗言，不念君臣大义，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师父，我们不如就此杀死钦差，带领士卒回归大都，清除军策，重整朝纲啊。
3: 坨坨闻听大声喝道，大胆的奴才，休要胡言乱语。钦差纳尔汗刚才一听海牙要杀他，吓得浑身乱抖，后悔不该到这传旨。

0: 现在坨坨一骂海牙，他心里啊踏实多了，又端起了钦差大人架子，一阵冷笑，哼哼，好啊坨坨，你敢抗旨不遵，可是罪上加罪，告诉你，万岁有嘱咐，你如果拒朝典而不受，就立即派兵征讨。坨坨听这番话，气得浑身直抖啊！众将呼啦跪倒一片。老太师，您偌大年纪，不能领三班朝典呐、啊！老元帅，您冤枉啊，元帅呀！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我长叹一声，对着众将说，你等不闻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父教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今日领了3班朝典，以全老夫一世之忠，尔等休要再多言。说着老人家站起来了，众人无奈，只好往两旁一闪，就看坨坨一下子老了一大块。他步履蹒跚进了寝帐，过了很大功夫他走出来了，换了一身便衣微服，把元帅

0: 印和双锋宝剑放在帅案上，一摆手叫军卒将三班朝典抬进大帐，起了天子的御封，打开了箱子，在箱子内装着皇上赐给大臣死的三件东西。什么呢？一口是七寸多长的匕首，一条七尺多长的白绫，一杯是鸩酒。不用我说，大家明白了，匕首是自杀的，白绫子上吊的，鸩酒是复毒。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一见，哭得如同泪人一般。托托说，你们两个人过来，我有后事相托。师父，两人趴到桌前，手扶帅案，眼望太师。托托说，老夫一生收了五个徒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者要数徐达。我死之后，且不可与你师兄交战，老夫尚不是他对手，何况你等。你们两个扶我的灵柩，带着兵马回京城，把军中大印交于当朝，然后扶灵柩回归北地，务农为业，切不可贪恋富贵，在朝为官。我临终之际，你二人不离左右，也算尽了师徒之孝，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念不已。坨坨说罢，把那颗元帅印交给蛮子海牙，又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二人将为师言语牢牢谨记，不可与徐达为仇，不要给为师报仇，为师可不是死在徐达之手，是死在了奸贼之手。弟子谨遵师命。二人说罢，站起身形，退到一旁。这时坨坨把三班朝典看了看，伸手拿起酒杯，这酒杯上盖有封条玉印。纳尔汗把封条给打开了，坨坨左手将银须往后一捋，右手擎着酒杯就要喝。就在这阵儿，有人喊了一嗓子，
1: 太师慢着，我家元帅求见。
0: 说着蹭从外边窜一个人来，真身法太快了。坨坨定睛一瞧，来人30来岁，身高不够五尺，瘦小枯干，形如病夫，生着短眉毛，圆眼睛，鸡鼻子，雷公嘴，头戴青缎子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挑散茶四姑叶，鬓边带朵红绒球，上身穿青缎子绑身靠袄，腰系8着宽的丝鸾板带，碎头掖在腰间，下边穿着青缎子兜裆滚裤，足蹬一双青绒面高腰牛皮底的快靴，背后背着一对鲨鱼棒，单腿打圈跪在太师面前，坨坨就是一愣。你是何人？
1: 老太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我不是那个卖宝枪的吗？您不是买过宝枪的吗？
0: 哦，是你，别生气。嘿嘿，我是西吴王朱元璋驾下金面相寿侯徐芳徐世臣师爷。卖宝枪那件事啊，您就忘了吧。其实啊，我们是点化你，叫你早点归顺我们西吴。
2: 哦，你来作甚？
0: 我家主公派我跟随元帅前来救你性命。你说的可是徐达吗？
2: 是。
0: 你家元帅现在何处？我们元帅被你手下人挡在帐外，
2: 放他进来。
0: 是。白云陀出去功夫不大，令着徐达进了大帐。只见徐达穿着便衣，左边是张天佐，右边是向文忠，来到陀陀面前，双膝跪倒，二目垂泪，
2: 授业恩师在上，弟子徐达

0: 坨坨强压怒火，把眼一瞪，徐达，前次你两位师弟请你前来，你推病不到，今天无人去请，你来作甚？恩师，前次师父假死，所以我不来，今日昏君要你真死，弟子才奉了主公之命前来劝说师父不要进狱中。徐达，老夫一死，除去了你这不孝弟子的一个对手，岂不是西无求之不得的事吗？恩师啊，此言差矣，非是弟子对你不孝，是因元朝天子无道，弟子才弃昏君保明主，投奔了西吴。西吴王念恩师忠心赤胆，文武双全，不忍心叫恩师遭恶人的毒手，所以在出州城设计暗度于你。谁知你老人家执迷不悟，一味逆天而行，因此才败走木门岭。元朝天子不但不体谅恩师的苦衷，反而听信谗言，夺了你的粮草，如今又亲赐你三班朝典，让你这一世英名前功尽弃，让你这白发之人最后不得善终，难道师父你还不寒心吗？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愿意投降西吴，我主公封你一字并肩王；你如果愿意转家为民，弟子还是亲自送行。事到如今，你可应该醒悟了，往三思而后行。师父啊，坨坨听了徐达的话，不觉得潸然泪下，他摆了摆手，唉，徐达呀，不必多说了，老夫宁愿接受这三班朝典，绝不投降，我死死而无怨。老夫死后，你两个师弟扶灵回朝，你不要难为他们，我纵然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了。坨坨又对张天佐、向文忠说：“天佐、文忠，为师已知元朝该灭，你们投在西吴王驾下效劳，也算是弃暗投明，今后要好自为之。”说罢，端起酒杯就要喝。徐达赶紧拦挡：“师父，使不得！”徐达哪能劝得了他呀？坨坨稍一打愣神说：“嗯，徐达。”你看身后那是谁来了啊？徐达猛一回头，一看身后无人，情之不妙，急转身再看，徐达一引阵入府，霎时间气绝身亡。就在这么功，不知有谁喊了一声：“抓住叛逆徐达，为太师报仇啊！”呼啦，元朝的将官就把徐达给围住了，刀出鞘，弓上弦，气氛十分紧张。那吴真和江中也赶紧苍狼亮出兵刃保护徐达。就这阵儿，徐芳蹲在房梁上喊了一声：“开，给我住手，我看你们谁要动手我就要谁命，我这有镖。”手里拿着镖呢。白云陀、蛮子海鸭一看情之不妙，赶紧说：“诸位休要莽撞，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紧张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

0: 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1: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4: 元朝的将官把徐达给围住了，刀出鞘，弓上弦，气氛十分紧张。那吴真和江忠也赶紧苍狼亮出兵刃保护徐达。就这阵儿，徐芳蹲在房梁上喊了一声：“开，给我住手！我看你们谁要动手，我就要谁命，我这有镖，手里拿着镖啊。”白云陀、蛮子海鸭一看情势不妙，赶紧说：“诸位休要莽撞，老太师临终前曾有嘱咐，从此两下罢兵，大家不要跟我师兄为敌了，你们要不听命令，我们给你跪下了。”大家一看蛮子海牙、白云托都不报仇了，咱们说什么呢？如果在这一动手，就许死在徐达他们手里。各自散去。徐达想找钦差，那钦差早就溜走了，徐达不能走啊，怎么在这料理丧事啊？可在这太危险了，这是元朝营盘呢、啊、人有20万大兵，数百名战将，这是两国对立仇敌。所以吴真、江忠和徐芳啊，眼睛都不敢眨，怕出事儿。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滁州城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元帅走了之后，军事也没再滁州。南汉的王陈友谅野心勃勃，在乱石山召开兴隆会，请朱元璋前去赴会。常言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是开会，暗藏杀机。朱元璋知道是计，还非去不可。只是徐达不在滁州，心里没底，派人送信请元帅速回滁州。徐达走不了啊，为什么呢？妥妥的丧事没办完，他能走吗？整等了3天。3天后，海牙云托扶灵北归，徐达带领大队人马护送，灵车出了木门岭的山口，师兄弟五人相互告别。白云托和蛮子海牙护灵北渡黄河，回了大都，不再细表。再说徐达同张天佐、项文忠两个师弟带领人马回到滁州。朱元璋听了信儿，叫副元帅张玉出城迎接。师兄弟3人来到了王府，下了坐骑，到里边见了朱元璋，行罢君臣大礼。徐达把吊孝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朱元璋听说妥妥饮鸩酒身亡，不免感叹一番：“哎呀，太可惜了，老人家没有麻革裹尸死在疆场，倒被昏君给害死了，太可惜了。”徐达又问：“主公啊，你派人送信催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嗨，徐元帅，我都急死了。南汉的王陈友谅在乱石山摆下兴隆会，定于8月1518路反王、36路烟尘都去赴会，说什么他盖了个百梁楼，也叫本王前去。我正等着你回来商量这件事儿。”徐达闻听大吃一惊：“主公，你答应去赴会了吗？”“嗨，我能不答应吗？我要是不去，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哎呀，军师有信儿吗？刘先生早就走了，到现在没信儿啊。”“主公啊，你不该答应啊。陈友谅明着是召集兴隆会，暗藏杀机，眼下离会期不足半个月，哎， 准备都来不及呀、啊。不管怎么地得去呀、啊，好吧，我跟大家商量商量吧。不提徐达如何准备，再说南汉王陈友谅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兴隆会呢？原来陈友谅当年从五科场逃出京城，回到了他的地盘江州，继续招兵买马，攻城夺县，现在成为南方各反王中疆土最广、兵力最强、野心也最大的头子。他准备啊，从江州顺流而下，直取金陵，与元朝南北对峙，称霸于天下。这里他最不放心的是朱元璋，他看到朱元璋在五科场组织突围的军事才干，又深知徐达、刘伯温都是运筹帷幄的人物，就像常遇春那样武艺高强的战将，朱元璋手下不知有多少，如何除掉朱元璋呢？强攻硬打未必是对手，就是我能打赢也得损兵折将，不那么句话吗？伤敌一千，我损八百，还不定打多少年。军事上讲，强攻不如智取，将在谋，不在勇。陈友谅就想了一个主意，要设摆一次鸿门宴，可是到哪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呢？特别巧，在滁州被朱元璋部下赶走的李德才落脚在乱石山，这座山十分险要，只有一条通道，这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陈友谅差人给李德才送了一封信，信中说借乱石山开一次群雄会，事后重金相酬。李德才是谁呀？大概您还记得吧，当初啊，他保过泰州山大王张占山，外号叫小诸葛，曾经占领过滁州，后来被朱元璋的人马把他赶出滁州，张占山又死了，李德才在泰山自立为王。怎奈他是个文人呐、啊，觉得力量单薄，没有靠山，不定哪天被人吃掉。嗯，忽然陈友谅差人找上门来，他暗高兴，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愿意把自己的几千人马并入南汉王军中，表示他愿意在陈千岁驾下效劳。陈友谅觉得李德才这个人对自己有用，就收下了这条狗，还给他个谋士头衔。泰州地盘还归李德才，这算一路烟尘。就这样，李德才就成了陈友谅的心腹。陈友谅让李德才监工，用了几十天的功夫，在洛石山修盖了一座百梁楼，里边啊布好了埋伏，这才派人到各路反王处下书。陈友谅在洛石山修百梁楼的时候，刘伯温就得到消息了，曾经跟朱元璋说过，说陈友谅这个人呢，奸诈阴险，诡计多端，又野心勃勃，早有独霸中原之意，这次他到乱石山必有缘故，我就摸摸底。另外，陈友谅最怕的是常遇春，现在常遇春上哪儿去了？要想制服陈友谅，还必须找到常遇春，我呀去找找你六弟去。哪知道刘伯温走了之后至今没回来。突然南汉王陈友谅派谋士李德才前来下书，当时徐达又不在，刘伯也不在，把朱元璋吓了一跳，心想陈友谅怎么派来这么个人下书呢？他没别人商量，只可问张玉，咱们见不见？张玉说既然陈友谅派人下书得见呢，不过你可要小心，李德才这个人诡计多端，陈友谅有野心，两人狼狈为奸，绝无好事，咱们要小心。就这样把李德才让进来，见利已毕，搭个座位。朱元璋问李先生，不知到此有何见教？李德才才呈上陈友谅的书信。西吴王千岁呀、啊，

0: 被天下人耻笑，这兴隆会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好吧，回禀陈友谅，到时我一定率众赴会。慢，朱千岁呀，陈王爷有话，这次赴会只许你带两个人上山。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三张一愣，张玉闻听连连摇头，意思说不行，这兴隆会只怕是杀人场。哪知道朱元璋没理这茬，冲着张玉点点头，意思说我也知道兴隆会并无好宴，去了就是一场鏖战，可是我若不去，说不定他们还用拒绝联合反元为借口，联络各路反王烟尘攻打滁州。现在我就这么点地方，我要是腹背受敌，滁州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所以说还是去得好。他没听张玉的劝告，跟李德才说，李先生，请你回去转告你家千岁，就说朱元璋是日必到。说完提笔在手，在书信的背面签上名，交给李德才。李德才接书在手，暗暗高兴，贤王8月15我们君臣可在山下恭候了。好，一言为定。李德才辞别朱元璋，回乱石山服命去了。朱元璋就把李德才下书事告诉徐达，告诉了我只能带2个人。徐达听了直作压花子，心想山里边是18路反王，36路烟尘，人家有准备，你这边只带2员将进山，你这不要我命吗？可是朱元璋话已经说出去了，不这么做也不行啊，怎么办好呢？徐达经过深思熟虑，到了第4天传令点鼓巨匠，咚咚咚，鼓声一响，众将官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停当，在帅堂上点名已毕，两厢站立。徐达说，众位将军，今天聚众是我家主公到乱石山去赴兴隆会，阴险毒辣的南汉的王陈友谅只允许主公带2员将去赴会。大家知道陈友谅纠集了18路反王，36路烟尘，设有伏兵，这边只有2员将保护主公，可太危险了，责任重大。大家说，元帅请你传令吧。好，吴真听令。末将在，老将吴真抢不上前施礼。徐达说，老将军你辛苦一番，此番主公去乱石山赴兴隆会，本帅要你隐蔽真相，改扮成家人保驾前往。你要记住，取胜事小，保驾事大，你能保住主公的安全就是头功。请元帅放心，末将记下了，只要有我吴真3寸气在，定保主公安然无恙。好，伏虎大将军江中听令。末将哎呀，本帅命你改扮成马童，随主公去赴兴隆会，到了乱石山，一不许饮酒，二不许贪睡，3匹战马由你一人负责，千万记住，人不能离马，马不许离人，一旦有变，你二人要拼着性命保主公冲出山口，我带人在山外接应。
2: 元帅你就放心吧。

0: 命在，就有主公的命在。
1: 不许胡说，
0: 你命可以不在，
1: 主公不能掉一根汗毛。
2: 我知道。
1: 吴真将中去做准备，徐达又让徐芳上前，徐将军，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办。
0: 遵令啊。
1: 徐芳走了，然后告诉众将，乱世山地险要，陈友谅人多势众，主公此番前去只能带两个人，为了应变，本帅带领人马在山外安营，倘若有变，请习吴之兵力攻山破敌，入山保将，滁州城的军队全部交给副元帅张玉和滁州王郭光清。最后徐大说，主公以及诸将离开滁州，陈友谅不会不知道，要防备他趁滁州空虚前来攻城，要防其他反王趁机暗袭，滁州是西吴的根基之地，千万不可大意啊！滁州的安危全在二公身上。张玉和郭光清齐声说，蒙大帅相托，怎敢不尽心竭力呀？你就放心吧。徐达安排完毕，点齐十万人马，带领胡大海、丁德兴、华云龙、华云虎等数十员战将，保护着朱元璋，够奔乱石山而来。8月15的清晨，朱元璋君臣来到乱石山前，众人抬头往山上观看，只见山头上旌旗遮日，浩带飘扬，山脚下高达彩棚，五光十色，旁边的席棚里坐着陈友谅和18路反王、36路烟尘，正在等候迎接朱元璋。今天南汉王特别得意，他全副盔甲呀，头戴荷叶紫金盔，身穿荷叶紫金连环甲，外罩大红蟒袍，甩出左肩来，肩头上亮出甲叶的上的披亭兽，头上一对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那些反王全都是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等等不一。陈友谅呢特别兴奋，他想今天若能成功，我就可以顺江而下，直取金陵，到那阵儿大半个国土就是我的了，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大都，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了。正因为陈友谅想当皇上，才煞费苦心呢。在乱石山百梁楼上设摆酒宴，宴上有毒酒，楼下伏兵，山上数百石滚子、咽喉要道设埋伏，什么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翻板陷坑，坑里有弩弓、要箭、利刀、倭刀、转环刀，只要朱元璋一进乱石山，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去。陈友谅越想越高兴，就在这阵儿，有人报西吴王朱元璋驾到。好，再看再报。是，报事下去。陈友谅说，众位王兄玉帝，随我迎接西吴王。大家呼噜呼噜出来，列好队伍，一看朱元璋由远而近来到了近前，也是头戴紫金盔，身挂紫金甲，外罩大红袍，肋下悬剑，胯下一匹玉面紫花牛。再看朱元璋比过去也稍微胖一点了，比原来呀有风度了。再往后边看看，嘿，南汉王这高兴啊，怎么朱元璋的身后有一个老家人，看年纪有60开外，瘦小枯干，满脸皱纹，瘪太阳穴，两腮无肉，眼皮耷拉着，连耳垂啊都干了，胡子啊乱乱糟糟了，成粘子样粘到一块儿了，头上的甩头疙瘩筋呐，特别大，都盖到眼皮了，身上穿个大青袍，腰里系着黄丝绦，脚下一双青布鞋，也显得特别大，人不怎么样，嘿，骑着这匹

0: 马可好是宝马，赛路铁花流，旁边个20多岁年轻人长得虎背熊腰，浓眉阔目，青色绢帕缠头，迎门搓打麻花扣，鬓边带朵青绒球，上边撒满金星，上身穿青缎子紧身瘦袖小靠袄，那肩那肘那领那袖那的是万字不到头，青绒压边，周身呢24对寸白纽扣，腰杀一巴掌宽的牛皮大带，铜钩铜扣铜气眼儿，下身穿着青缎子兜裆滚裤，打着裹腿紧紧绷绷，脚下一双青绒面薄底窄腰烟云快靴，胯下一匹赖麒麟，德胜沟鸟唇挂着一对大个的链子锤。这谁呀？小老头是吴真，大汉正是江中啊。陈友谅暗暗得意，心想朱元璋你是死催的，我叫你带俩人就带俩人，一个干巴老家人，一个这么大汉，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好像缺心眼儿，你是找死呢。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I remember 来自 Baby No Money。 Baby No Money 他的唱腔呢就有着非常独特的风格，好像是在冷静当中看上去无所谓的唱出自己心中的伤痛，是有点冲突的美感。结果歌手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flow 还有刚刚我们说过的风格呢，已经是收获了在全世界各地的大批狂热的粉丝，目前在 Spotify 上收听量是超过了1000万，并且也是获得了诸位在业内的顶尖的音乐媒体和大牌制作人的青睐。相信这位 Baby No Money 这个拥有着独特标志的名字呢，将会成为圈内的新的风向标。

0: 刚刚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和 One Last Time， 这是收录在她在 My Everything 这本专辑当中。一经发行之后呢，就拿下了65个国家的排行榜的冠军。Ariana Grande 陪伴了我们将近10年的时间，每一次在她的不同的作品当中呢，你都是能够感受到，其实，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在这样的看上去快节奏的歌曲之下呢，她的歌词呢确实有一丝的反差感，因为她唱到说呢，即便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秒钟，即便是非常黑暗的时光，我都希望那个人呢是我来陪伴你走过了最后那一分钟。这种在绝望当中有一丝甜蜜感呢，可能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和感受的，但是在 Ariana Grande 她的歌曲当中呢，你就能够体会到，其实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这样的一位歌手呢，是唱出了我们埋藏在心底的另外一种声音。
1: 音乐领衔，全程畅听亚洲音乐，
2: 亚洲音乐。

这里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lean Bandit 和 Demi Lovato 带来的 Solo。 Clean Bandit 是一组来自英国的电音组合，他们和不少的大牌歌手呢都有合作过，包括了 Taylor Swift 还有 Charlie XCX。 Demi Lovato 呢是我们一直在大力称赞的一位歌手，他虽然是迪士尼的童星出身，但是呢演唱实力却是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基本上在现阶段的任何一次演出当中呢，你都会很难看到他有失误，每次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演出。这一首 solo 呢是用有着异域风格的编曲，再加上了 Demi Lovato 非常抓耳的嗓音，仿佛是在他们开口的瞬间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异国他乡的沙滩上，伴随着海风一起来舞蹈了起来。如果现在呢你有点失落有点沮丧的话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solo， 来自 Clean Bandit featuring Demi Lovato。

0: River Richard Briggs
1: 这首歌曲呢，似乎我们很多人是在一些编舞作品当中去认识他的。当时是看到了网上很多舞蹈界的大神，他们的神情、他们的动作以及他们的爆发力，是让很多人迅速的回到了音乐播放器当中去搜索到了这首歌曲。Richard Briggs 他是在92年的时候出生在英国伦敦，来自英国的一位创作歌手，在18年的时候呢，也是凭借着 River 这首歌曲，在18年的时候呢，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曲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如果你还没有仔细的看过各个音乐舞台上他的舞蹈的表达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一下，说不定这样的力量的表演呢，会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Whol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Instruction Jack Jones featuring Demi Lovato and Stefflon Don。 这首歌曲发布的时候呢，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最初的时候呢，是用 Jack Jones 他来单独发布的，但是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呢， Demi Lovato 和 Stefflon Don 又悄悄的在自己的个人

的网站上是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因此大家就猜测到了他们三位其实是来合作的。非常动感的桑巴舞曲的风格，让你听上去呢就能够知道自由洋溢着自我的主张。在这样强烈的鼓点之下呢，你可能也会想要跟着他们一起来舞动起来，告诉那个人你真的必须要爱上我。如果你也是一个有着自己强烈风格的女性，或者是新时代的男生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这首三位大咖一起合作到的Instructor.

每次说到 Sam Smith 就会想到他非常厚实的且有技巧的声音。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Fire on Fire， 是他为了一个动画的迷你剧《兔子共和国》来演唱的主题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配上了清新的钢琴以及弦乐的烘托，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紧张感。还有在卡通故事当中，你会看到 MV 当中的很多情节呢，不仅会有点想要流下眼泪。这部卡通片《兔子共和国》呢，是由英国的一位著名作家的同名小说来改编的，讲述的是在英格兰的南部的乡村当中呢，由于人类的入侵，家园遭到了毁灭的一群兔子们，他们在勇敢的、坚定的一位兔子的带领之下呢，是从家乡出发，向着一个完美的、自己更加喜欢的家园去前进。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兔子共和国》，马上就来听到 Sam Smith 这位技巧和灵魂兼备的一位男歌手带来的 Fire on Fire。

0: to hear the song，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it of love with your heart。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Hello Travel，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那周末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人给我一个留言，他说我要30岁了，感觉很焦虑，该怎么办呢？能给我点意见吗？我看到之后我就立刻回复，我说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时不时会因为自己的年龄焦虑，这也许是我们必经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说的大实话，一点都没有掺水分。回想起我当年迈过30岁的门槛之前，也是焦虑到不行。那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好的在做某件事情，突然就莫名其妙地问自己，怎么就要过30岁了？紧接着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就是我30岁了要怎么办？我曾经设定下的目标实现了吗？我成为了曾经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吗？年纪轻轻的就成功了，我怎么还没有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问过自己一遍又一遍，通通没有答案。那时的感觉就两个字，泄气，好像也没有做成什么，就要迈入到中年以后，然后变老了。也许是察觉到在年纪更轻的时候还没有肆意享受过人生，就要开始为鸡毛蒜皮的生活琐碎而发愁与忧虑，自然就会给自己的焦虑多加一层。好像人还没有完全长大，思想也没有完全健全，可考虑的忧愁却又都是所谓大人的问题。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又卡在一个而立之年，好像必须要做成点什么的，那种需要去交代岁月的年纪。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才对别人的年龄焦虑感同身受了。回头想想啊，现在那我是如何度过这段日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玄妙的方法论，就是硬着头皮走，然后走出来。以前有一种担忧，就是年纪越大，人就会变得越无趣。毕竟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不能够再任着自己的性子去撒野，也不再是曾经想一出是一出的毛头小子。惧怕年龄，焦虑老去，其实是提前预判到了生活的种种无趣，就按部就班的上班啊，要去应付老板客户，要为了生活啊苟苟营营，要学会照顾逐渐老去的父母，还要思考自己各种人生大事，比如结婚、买房、买车、未来的规划，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旅行，反倒是琢磨自己的一日三餐该怎么解决，更多的关注自己逐渐就是肌肉劳损的腰部和颈部，还要担心自己发福秃顶。这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多无趣啊！有时候和同龄朋友聊起来，话题也早就转变了。以前是去哪儿野，去哪儿听音乐节，去哪儿看展，现在是养生、健康、家庭、工作，至多也只是分享一点奇怪的表情包。我曾经的确十分担心自己的人生变得无趣，说文艺一点就是再没有了诗和远方，只剩下了眼前的苟且。可是你真正的过了30岁之后，才慢慢对于这种无趣有了新的理解，是我终于理顺了自己心里面曾经的拧巴。曾经所谓的惧怕无趣啊，其实是在对抗日常的生活。我渴望自己活得轰轰烈烈啊，精彩纷呈啊，却错过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人生当中的琐碎和平淡当成了精彩的对立面。这曾经是我无知的地方，这是一种分别心。就是逐渐理顺这种过程之后啊，其实是真正的投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去对抗。那感觉人生无趣，难道是无趣的错吗？人生不过就是那些事儿，有趣无趣都是自己的想法。人生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有什么情感因素存在才对。那么，因为自己的想法对于人生进行了情感判断，又因为这种判断而焦虑，细想一下，其实也是蛮荒谬的吧。所以走完这段路之后，回头再看，才察觉到，哦，我是如何走过的。

就是对于生活的分别心减弱再减弱，弱化到自己不再去在意。一个人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都应该首先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到好，不管处于怎样的境遇。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而活，这是一个终极命题，但思考这个问题不如把它拆分成不同的问题去看待。眼下我要做什么，因为做什么，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诸如此类的，你就可以去好好考虑。所以现在的人嘛，可能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所谓人生的命题，大家都忙着赶路，忙着攀比，忙着热闹，忙着不服输。而人也要学会臣服，臣服于滔滔不绝的时间流水。岁月的确是无情的，它能带走你的年轻，带走你的激情，带走你的渴望，带走你的幻想，给你留下一地的现实。要臣服于此刻的人生，蹲下来一点点把自己的现实从岁月土壤上捡起来，然后再一点点地缝进自己的人生布匹当中。

所以如果再问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我终于学会不在乎，这真的很重要。世界一如既往，我不能随他，不会随我意，也不需要随我意，他总是随意。于是我就开始学着随意，因为随意反倒学会了轻松自在。我知道世界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他了，我们反倒会因为这种彼此的不在乎给予了彼此更大的广阔的自由，这恰恰就是一种成全呢，你说不是吗？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与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地

0: 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想他。
1: 我看到了一条留言，说如果要结婚，应该选一个很爱的人，还是选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看到很多次，然后也很现实，对吧？好像很难去做一个抉择。如果你真的只是围绕着这两个选项

样去思考婚姻这个话题，那你就很容易踏入到这个问题所设置的陷阱当中。毕竟能够支撑婚姻的因素远远不只有爱和钱，而这道问题却只给你了一个封闭的答案。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爱更重要，两个人毕竟要携手走完余生，这一定会遇到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没有爱的支撑就像没有地基的楼宇，经不起一丝的风吹草动。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钱更重要，毕竟生活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生活中的大多不幸往往都和钱息息相关，手里多赚一些筹码，起码有更多的机会和现实对弈下去。而就是让人面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很难做出选择的原因。而作为一名成年人，我们不能只单单凭借着自己的需求就武断地做出选择吧。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更多的时间里凭借着理性多去细化所面对的选项，也许这时你就会发现，在每一种看似是固定的选择的背后，都会有和表面上不同的深意的答案出来呢。其实爱这个字实在是一个主观的词，我们往往很难去能够描绘出爱究竟是什么。之前我就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深刻的，他问，你会因为对方身上的某种特质而爱上一个人吗？比如他的温柔、细心、他的体贴。你听听，这道题并不是一个单选题，因为朋友问的是某种特质，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有以上的特质，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当然会啊，毕竟会拒绝拥有这些美好特质呢。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些美好的特质可能它本身就是美好的，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的人都表现出这种特质，而你也只不过是他所面对的所有人之中的其一，这就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再让你做出选择，你是不是就会变得犹豫起来？毕竟你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些优秀的特质就判断出他是否爱你，因为他对谁都一样。就像你往往觉得那见过一面的，就是第一面就跟你聊得来的人，其实他能够和所有的人都聊得来，这就是爱的主观性。当我们无法对于爱做出具象化的判断时，那么你认为的爱可能会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可这并不是说他对谁好你就一定要拒绝他，这只会让你白白错过了一个品质很好的人。而你要做的就是在这种抽象化的爱意里找到一种对你具象化的表达，而这也是大伙所说的偏爱。就像大雨里他可以给每个人撑伞，但到你这儿他却给你叫了一辆车。就像他给很多人都发了一块糖，而到你这儿除了一块糖还有一个芒果。就像他擅长安慰别人，但唯独到你这儿他除了安慰还会有一个热烈的拥抱。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要明白，婚姻里面所需要的爱不只是爱，而是一种偏爱。而具体的区别对待是明确的让你感受到这个人对你和对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钱吧。其实这个话题并不应该羞于开口，谈钱没什么不好的，反而我觉得我们更要将钱谈得更深入明白一些。其实我特别讨厌一个观点呢，就是不给你花钱的人肯定不爱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洗脑，现实的真相往往是单单只给你钱的人通常只是一种补偿，一种怜悯施舍。很多就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关于钱的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和很多朋友聊过不少。一段感情里面如果只存在钱的关系时，那就说明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饲养方。可是饲养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那么我还是用它，因为这个词很形象。这就好比我在圈里面养了一头猪啊，那么我就可以无限度的饲养它，也就可以在不需要它的那一天把它换掉或者是宰了吃肉。而猪呢通常也不会只有一头，因为这是我的生产资料，在我能力允许的条件下我自然是越多越好，而猪饲料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换做人也一样，我单单给你钱只不过是为了买我的一份心安理得，所以这种关系永远不会长久。毕竟我已物色到了比你更为年轻、更为漂亮或者更好的为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所以你要明白，钱并不

等于稳定，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维系两个人关系的唯一筹码。要么如果说那么你想要得到源源不断的钱，想要你们的物质生活保持稳定，你必须选择一种可以让你们共生的方案，或者是对方可以将你拉进到他与他共生的状态里。无论是男人女人啊，其实都应该出去挣钱，对吧？说直白一点嘛，对吧？一起承担赚钱的艰辛以及曲折啊，一起享受物质生活的愉悦啊。只有在你们的生活中彼此都是对方的物质支撑，你们才能够达成缺一不可的状态。所以婚姻里面要选择的爱从来不是爱，而是偏爱。而婚姻里面选择的钱也不是钱，而是共生状态。只有真正给够你这两点的人，我想啊，那可能才是真心真意去爱你和你共度余生的人。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5: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1: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依旧来到西兰花开的情趣招待所，今天来到的客人是香菇。香菇进来思索了很久之后才问说，怎么样才算是灵魂伴侣呢？西兰花说，缘分到了，你得清楚，感情的事，经营也好，努力也好，都是手段，缘分不够就是白费。遇到一个对的人，比把一个人变成对的人更重要，选择大于努力。你不能打着爱的旗号去改变一个人，他不吃辣，你怂恿人家吃辣，然后他开始吃了，你有没有想过他开心吗？爱一旦权衡利弊，就失去了在一起的松弛感。他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可是改造后的人设一定会崩塌，因为演一个不是他的他太累了吧。没有缘分的人强行改造留不住。灵魂伴侣就是你们各自灵魂自由，跟你在一起他可以从容地做自己，你也是。就算你们因为某些缘故分开了，缘分还是会把你们拉到一起。你看，大多数关系一旦断联就彻底分开，缘分只够撑起一个遇见，没法在一起。你越想经营好一段关系，越想留住一个人，往往就越会失去，因为紧张在乎，太想拥有，你整个人绷着，一个细节都很用力的去做的话，那非常累的，懂吗？缘分的定义是让你体验另一个有趣的灵魂，而不是拥有。其实爱这东西是不会把一个人变得患得患失，它只会让你一次次惊喜，还能够这么爱。那个人打开了你的视野，你看见了远上寒山石径斜，那个人滋养你的灵魂，你感受到双月红与二月花。在一起时真挚热烈，不在一起时也不会彻夜难眠。灵魂伴侣让你体验的是安心，遇见他以后你整个人的秩序是稳定的。一段让你秩序混乱的关系，不用怀疑，就是你的结，不是你的缘。这时香菇就问了，那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很难遇到灵魂伴侣啊？西兰花说，也不是啊，你遇见油菜和鸡腿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段美好的缘分。可是这取决于你，你想清炒还是黄焖。其实你爱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看啊，当你知道你要写一个爱字，你的第一笔是撇，那就写得这么坚定踏实，很有力量。如果你不知道要写什么，你拿着笔就会慌张，你眼瞅着别人快要把一个字写完了，你一急匆忙写下一笔。你不知道的这事情就是这一笔就是你后来人生的伏笔。你不知道你要怎样的生活，你怎么就会遇见灵魂伴侣呢？那天你遇见鸡块是缘分吗？是啊，你们相处了很久，

最后还是在争执，是焖还是炖？没关系的，不要再内耗，锻炼一下，冷静地想一想，各自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你想要的生活方式里面，一定有一个正缘在等着你，可能是鸡块，可能是油菜，前提是你知道你要怎样的去爱。不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突然冲入一段感情里面，或许那一刻你激情澎湃，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淡才是感情的常态。所以你说什么叫灵魂伴侣呢？

其实我所理解的灵魂伴侣，是在一段秩序稳定的生活里，你遇见了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而不是有人来终止你的动荡，有人来治愈你的孤独，有人来托起你的生活。你先选择了怎样去生活，才会遇见对的人。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人群散场热闹推进，你在阴影中深深发光。
1: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新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独自绽放》。哎，这个段里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二首新歌来自于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最近也推了一张专辑叫《我该怎么回应你》啊。其实好像这样歌曲，都比较喜欢这种抒情的，所以现在我们听到这歌曲叫做《可能相爱》。

0: 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接下来我们在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的一首老歌，叫《人海中一个你》。好了，听着旋律，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

回忆中闪过我，其中缤缤纷纷静静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0: 下班路上，欢迎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你能不能收住？他就像那种被点到笑穴一样。
1: 不是，小沙上节目了，真的很好笑，很开心。大家不觉得听我们的节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因为最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让我信心大振。原来我们俩的节目这么好笑呀！
0: 他明明就是那种就像演员演戏笑场了，还鼓捣给导演编一些荒唐的理由。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考学开始就没有往表演这个方向去想过，一丝丝想法都没有。当时我的老师还跟我讲，他说你要不就一起考了吗？反正都在一起，隔壁两个考场。
0: 不行的，因为一上去十个人一起考试，不管人家组长都准备候选，他冲着咱们的手都喂。
1: 因为这事情被骂过，就是当时我们大二，小沙知道的，就是我们除了学播音之外，我们还会分配的有表演课。然后表演课上，当时我们学校一个女老师来带我们，然后那期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去模仿或者是自己自创一些广告。然后我和我的同学搭档当时就演的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面有一个那个郭芙蓉和那个
0: 你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武林外传》，你太喜欢那个《武林外传》了。
1: 真的很喜欢，还有很多朋友一定很喜欢。小郭和无双，
0: 妻子你爱妻子，
1: 对他们两个一起来比赛，比那个擦桌子呀，比那个什么拖地，我拖。然后呢，在中间就有一个广告的穿插，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期是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做了一个白驼山壮骨粉的一个广告，我们两个去模仿，就上去。白驼山壮骨粉，青春的粉，友谊的粉，请认准黑蛤蟆方位标志，刮刮，我还没刮出来，我就开始站在舞台上大笑，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表演演员嘛，但是对于专业的表演老师来说，这真的是犯了大忌了。
0: 不是你那个刮应该是本色出演啊，
1: 刮刮，然后那个老师很生气，批评我。批评完我还在笑，然后
0: 那就是那种白弹珠，老师讲那种话谁讲？
1: 关键是我笑，
0: 那还啥？
1: 不是，我是真的不行，老师一批评我很难受那种。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得忍不住，下面的同学也在跟着我笑，因为他们觉得实在太好笑了，呱就呱了一声出来，下面所有人就有这种忍都忍不住的声音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五点超会玩啊，然后互动平台别忘了微信搜索五个数字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进行到节目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和大家讲一讲美食。随着这个经济的复苏啊，我们贵阳的各种的都说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嘛，各种的音乐节呀、演唱会啊，频繁的都在我们身边开始。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以前我们贵州贵阳的美食啊，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但现在特别奇怪哈，就这艺人啊、这歌手啊这些哈，来贵阳本能反应就是哈，你们这听说有很多好吃的推荐哈，
1: 哎，对不对
0: ？
1: 我记得上次去看音乐节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范乐团嘛，就是唱那个嗨，
0: 我们不想听。
1: 好的，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范乐团嘛，然后他们里面的有两个成员就是贵阳人。女主唱乔西她在讲，她说因为我们有两个成员是贵阳的，所以每次来的话都会带我们吃很多好吃的，每次来都觉得贵阳真的太好吃了。不只是她，还有很多艺人都表示贵阳现场音乐节的氛围非常好，美食又多，然后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善良，对贵阳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比方，你像在一些就是演绎的现场，比如艺人在舞台上问你们贵阳什么好吃的，我希望大家还是齐心一点，虽然确实特别多，但希望大家呢还是统一口径，第一个先推什么，第二个先推什么，不然杂七杂八真的讲不出来。人家上次李荣浩演唱会就讲那个炖鱼火锅，起码讲了四遍，大家都没听到，都争奇怀疑的，我就讲个是哎呀火锅。
1: 关键是这样吧，我和小沙来做一个默契测试，就是推荐，
0: 不用默契，我们俩一定没有默契，
1: 试一下嘛。我数一二三，就推荐一个，如果是外地人来的话，一定要吃的一个东西。
0: 好，
1: 一二三，牛肉
0: 粉。你看嘛，这不对嘛，
1: 小吃嘞，你
0: 折根不是小吃啊？
1: 那会把折根都小吃嘛？那是下饭菜，凉拌菜。
0: 那牛肉粉在我看来也不是小吃，
1: 不是小吃嘛？
0: 牛肉粉是早餐。如果要真的推一个小吃，我可能就讲洋芋粑。
1: 好吗？那我们换一个小吃类的哈。小吃类的，一二三，
0: 香酥鸭。 你看是不是嘛？永远我跟你说，贵阳太多了，
1: 真的太多了
0: 啊！然后我们先从那天就讲到这个豆米火锅开始，给大家讲一讲豆米火锅到底在贵阳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至少在我心里面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它既好吃又下饭，然后吧，因为它你可以至少吃三碗以上。
1: 哎，我觉得哈，就是对于下饭的火锅来说，贵阳的种类实在太多。但是豆米火锅，它对于清汤的爱好者来说，可能是比较有福音的、有福利的，因为贵阳其他火锅
0: 都有点辣，
1: 要不就太辣，要不太麻，要不太酸。但是我觉得酸汤也很下饭，多多粉火锅也很下饭。
0: 但你看，比如说像豆米火锅，
1: 这些很下饭，
0: 它就是做成几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就从豆米火锅开始给大家来说一下。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来说一下你去吃豆米火锅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汤底？清汤、酸汤还是
1: 糟辣？
0: 辣的，对。然后呢，豆米啊，其实在贵阳它就是豆子，就是那种市集豆米。很多人会以为就是，豆小豆和大米融在一块儿叫豆米，
1: 不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四季豆。
1: 芸豆，
0: 它不其实芸豆还少，绝大部分都是那个四季豆米，
1: 还四季豆米汤了，我这个汤才是精华。
0: 然后这个豆米火锅呢，在贵阳是很家常的一种火锅，它并不是说你一想着去吃是不是很贵。啊，然后一大桌等等，比如像重庆火锅，它可能点非常多的菜，你看起来哇，感觉琳琅满目。但是豆米火锅它其实啊，就一个汤底，你就点一盘肉一钵蔬菜，你就吃香喷。
1: 对，原来在家里我爸经常做，
0: 对不对？
1: 但是我爸做的是改良过的，豆米火锅比较清汤嘛，它会放比较多的辣椒，就是油辣椒加上糟辣椒在一起炒，汤的颜色会偏红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非常香。
0: 然后豆米火锅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煮这个豆米火锅的时候，越煮到后面越好吃。你自己在家里做豆米的时候，你买那个四季豆，它是红色的那种豆子啊，不是芸豆，芸豆是白的。你买那个红色的四季豆在家里煮，就煮烂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把个豆沙挤出来，然后整到那个汤里面，
1: 啊，馍馍才是最香的，
0: 对，它才是最好吃的。然后它煮出来的时候，锅底非常的粘稠，它完全是靠豆米自身的那股香味撑起了这一锅火锅。然后呢，你在熬制这个汤的时候，加一颗童子骨。哦，香翻碗！
1: 但是我看到里面还有番茄呀、
0: 啊。对，你那就都属于后期调味的，
1: 就提味嘛。
0: 对对对对对、啊。但其实豆米火锅里面有两个是它必备的搭档好友，
1: 什么？
0: 要么你就配的是腊肉，要么你就配的是大片的酸
1: 菜，而且酸菜一点大片非洲香煎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两个，有些是腊肉豆米火锅，你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有些是写的软哨豆米火锅，其实两种你都 OK。然后呢？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在里面煮的话，煮面筋很香，煮板筋也很香，
1: 面筋真的，哎，还有就是煮那个苕粉，
0: 哎，然后蔬菜都很好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来贵阳必吃的美食，豆米火锅。那么你会选择清汤、酸汤还是麻辣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要你来个什么事？你那什么事？

0: 正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下班路上我们陪你玩回家，吃回家，唱回家，疯回家。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看见平台上有人说喜欢吃辣的豆米火锅，觉得更加的就是符合本地的口味，然后也有人说只要是豆米火锅都很好吃，因为蘸了蘸水以后反正不管它辣不辣都香。
2: 嗯，对，
0: 这也是个道理，
2: 真是这样子。关键就是香在就是下饭，然后它那个沙沙全部融在里面去了，
0: 就你煮到最后你舀那个汤啊，你一定要留一点胃，不然你前期吃太饱的话，你最后你无法感受到那个汤拌饭的那种香味。
2: 嗯，对，
0: 一定最后要省一小头发，要量要汤本起。哎呦，虽然确实有点懵哈，但是是真的香。
2: 那又不是天天都来吃这样的，是不是吗？
0: 贵阳呢其实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宝藏城市啊，我们这边随手可指出来的，比如炒锅面啊，香酥鸭呀，牛肉粉啊，酸汤鱼啊，豆米火锅呀，对不对？
2: 嗯，
0: 有时候有些朋友说哎呀旅行结束了很难再吃到，因为这些它真的太有当地特色了，它不容易搬到其他城市去。有一些比如说像好吃的东西啊，它可以就是全国各地去开。
2: 嗯，
0: 但是贵阳有一个特点是它根据水气候才能够产出这个东西，比如想做酸粉你拿其他城市真的搞不成，还有那个长旺面的那个面条也不是很好整的，
2: 那个面条你看起来感觉就简单，但是它的制作呀各方面啊还是不容易的，鸡蛋什么都要灌进去啊，因为又要脆爽又要好吃。
0: 哎，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可能不太容易就是在其他城市开，但有一些东西比较方便打包带走的，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来推荐一下哈，第一个哈，经常做看到这一房价一到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自家想吃都不容易买到的香酥鸭，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家就是到了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排队去买当特产带回去的人太多了。但其实呢，他家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我记得小时候吧，就是一张那种像牛皮纸的那种颜色的袋子，然后给你装进去你就拿走了。
2: 嗯，
0: 然后慢慢的现在演变到了有真空包装的礼盒包装的，
2: 方便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只能在贵阳吃到的话就还蛮可惜的。
0: 但是
2: 现在哎，我看到很多真空包装连糯米饭都有了。
0: 哎，但说实话那个香酥鸭哈，要真的就是刚刚炸出来的时候刚刚吃最好吃，我觉得打包的我吃过就是真空的那个啊，但带回去的话你可能要用这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加工一下，
2: 一定要自己要弄一下的。
0: 你不能够用微波炉加热，微波炉加热它不脆了。
2: 嗯，
0: 它要脆，空气炸锅就能够保持它又脆回来。
2: 嗯
0: 啊，香酥鸭在贵州以前小十字，现在哈随着行业的竞争啊，有些被淘汰，然后有些依然坚挺在那点，但是我印象里面小十字一条街都是卖香酥鸭的。
2: 真是的，原来
0: 现在只剩几家了。
2: 两家，
0: 对，
2: 没错，必须的话
0: 以前是一排，就是那个星光灿烂那个楼下一下来哈，你闻不到别的味道，
2: 就是香酥鸭妈妈味道，
0: 满街都是那个炸鸭子味道。
2: 这个我给你分享一个原来的回忆和记忆，因为那个时候走到就小十字嘛，它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楼下的香酥，还有一个就是楼上很多人去唱 KTV， 那个时候星光灿烂，
0: 对对对 对，
2: 贵阳最早的而且是学生可以消费得起的 KTV， 然后因为 KTV 里面它是不让带其他东西的，我们就在楼下买香酥鸭，把香酥鸭
0: 这个事儿
2: 放到书包里面，
0: 满包包都咋个花钱花过鸭子那个味道。
2: 一般我们都是星期五嘛，星期五去，然后星期一打开那个书包，
0: 书
2: 卷子都还是
0: 那个味道。
2: 香酥鸭的味道哈，我相信很多贵阳的学生同学有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
0: 而且吃还不要丢在他的那个垃圾桶，不要被他发现。
2: 嗯，
0: 你吃的那个骨头你要丢回那个袋子，最后又放进包包里面带走。天选择星光灿烂楼板厅的话，这我管的原因就是你们这些天天把这鸭子带进去吃，我小吃买不走。以前对于我来说那条街啊就是鸭子一条街，往前走一右转就是鱼一条街，因为它就是整个小十字横着的一排卖香酥鸭，一右拐往省府路全部都是酸汤鱼，但现在就留下来的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味道啊。那么香酥鸭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美食呢？贵州的朋友就不用擦罢了哈，我们给外地的朋友说一下。它首先呢，鸭子砍成一块一块的炸，炸至非常焦脆，它真的是脆，它也不是焦，

0: 然后嘎嘣脆，骨头都给你炸熟，然后呢撒上花椒，没有辣椒，花椒，妈的，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在舞蹈。这个就是香酥鸭，
1: 这个就是贵阳鸭子的特色。就是因为很多人去南京专门吃那边的鸭子，说没有一只鸭子逃得出南京，但是很多人说哎，原来贵阳的鸭子还能这么做。
0: 最好笑的是这个香酥鸭很多人来了以后一直以为它不是贵州的特产，一直觉得它应该是四川的，因为四川吃麻嘛，没有想到就是在贵阳有一个美食，它没有辣椒，反而全部是花椒，甚至让很多四川的朋友都觉得不听掉那么早妈的。因为有我在那个店门口有遇到过四川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四川人不怕麻，多放点多放点，因为
1: 结果
0: 他那个花椒真的麻到你觉得你舌头每一颗细胞都在颤抖。
1: 是的，
0: 就是感觉你吃了一百斤的那个跳蚤在嘴巴头
1: 差不多。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觉得麻味是足够的，我觉得是 OK 的，再多吃两根哈，再多吃两根那个鸭子，到后面就鸭子好像这个桌椅不是我
0: 自己的。你们有没有玩过自己的这个吃完香酥鸭的嘴巴，就是你
1: 怎么玩，你
0: 我跟你说
1: 好奇怪、
0: 我会去感受它的那个麻，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刚会说吃完一坨还好，你多吃几坨以后啊，你就把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不要动，你就保持这种静默姿势，你就感觉它就这种感觉，它非常的跳动。所以这个就是香酥鸭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下一个这个东西呢就是鸭子的同类鸡辣饺但是贵州呢很多朋友他会选择两种，一种就是带真空好的辣子鸡回家，然后有些朋友会带的是真空包装的鸡辣椒，但这两个有明显的区别。辣子鸡就是干货特别多，全部都是鸡肉，鸡辣椒呢主要的那个成分还是辣椒，但它里面有小块小块的去骨的鸡肉。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买回去的话呢，它是两种吃法，我觉得辣子鸡可以直接当一道菜，也可以拿来做火锅，但鸡辣椒买回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会糟蹋它。为什么呢？你拿来做火锅或者直接吃，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受不了。然后呢你干嘛，你就拿它当这个拌料，比如说像拌饭拌面拌粉，就外地的朋友啊，你真的会觉得它一定比你买的某个也是贵州产的辣椒带给你不一样的一种经验，因为它是完全两种口味。很多朋友对于贵州的印象就是我们的辣酱产自贵州老干妈，确实老干妈它很香，它拿来下粉下面，但贵州真的不止老干妈一种油辣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鸡辣椒另外一个说法，它也是贵州的一种油辣椒，只是说它的做法里面加了鸡肉鸡油等等。
1: 或者这样讲，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小吃，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正餐。
0: 对，
1: 这样来讲的话就会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已经讲饿了啊，我好像可以搞完之后拉气氛了。
0: 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一会儿。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变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今天来说到的是贵州那些可以带走的美食。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般就是你有做亲戚朋友来，或者说你要给外地的朋友寄贵州特产，你们首选寄来啊？
1: 我自己哈寄个两个东西。其实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讲过，我不是和那个江苏交通广播的两个主持人关系很好吗？就每次我去南京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见面聊天什么的，然后回来了之后我还给他们寄过就之前我们卖的那个烧烤套餐，洋芋粑，然后小豆腐，然后我还寄香酥鸭的真空包装和辣子鸡的真空包装。
0: 我不一样，我就寄我们九姐一起平天做西飞马羊或者大早提
1: 盘，实在也是非常不错，
0: 因为非常方便啊，不用我去买啊，我就直接在
1: 下单就行了。但确实麻烦，因为上次的话我是叫了一个跑跑去给我在菜场里面买炒好的辣子鸡，然后我自己去的小十字买的那个真空的香酥鸭。你这样讲确实方便的多。
0: 所以如果说也给大家说一下，你想给你的外地的朋友或者一些你的亲朋好友寄一些贵州特产，你也可以选择在972一起拼上面下单我们的扎佐酸菜蹄膀和我们的那个习水麻羊火锅，这两个都非常合适。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我们的互动平台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直接回复火锅会弹出购买的那个链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扎佐蹄膀火锅呢是88，可以给都改成错哈，就网上看哈都是100多的哈。然后呢我们的习水麻羊火锅是我们独家在这个就是授权卖的，然后是寻龙日记这个品牌，非常香，麻辣口味的，
1: 真的就是大家吃的都是回购率很高。之所以现在没有推，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出的时候，大家觉得火锅可能是在比较寒冷的时候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火锅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0: 对，贵州其实吃火锅它也不分季节啊。那么说完了这两个我们在平台上可以购买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比较方便带走的。如果说是带给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小朋友的，我比较推荐两个甜的，一个是刺梨干，一个是波波糖。因为刺梨干呢大家都知道在贵州嘛产很多很好的刺梨，但你要说你买刺梨汁或者新鲜的刺梨，刺梨汁太重哦，超重，做快递费高，哎，为大家着想。但新鲜的刺梨呢寄过去哈，人家不会打理的，追到人家不好，你就买刺梨干。
1: 但人家不，我有画面感。
0: 你说啊，人家一打开我想想，你都全部都是刺。
1: 这个恩浩妹和这个小超
0: 也结婚了，
1: 你跟我暗器是搞什么？他们两个不想花钱就讲了嘛，搞这些东西。
0: 不晓得人家以为你结婚都打头
1: 阵了，真的是搞什么东西啊？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刺梨干，它是贵州特有的水果。群生长满刺哈，然后看起来相当不好惹啊，但是呢它的那个维 C 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味道很鲜美。然后我们把这个新鲜的刺梨制成了这个果脯，那这样方便携带又不会操纵，对不对？
1: 蛮好蛮好。之前其实有一个挑战叫做我和外省的朋友交换本地的

0: 好吃的东西的一个盲盒。
1: 我和外省的朋友比吃你哪个最？
0: 吃你只有贵州这边比较多吧？哎呦，真的是。然后呢，就看到很多朋友放到那个盲盒里面的，放了金威，放了你讲的吃力干，放了波波糖，唯独没有放老干妈。他说这个哪里都买得到，国外都买得到啊，就不需要再放了，就买就放一些贵阳才有的特色，就很有意思，很有心。然后看到很多人有这样的开箱的视频，然后这个女孩后面又发了一个后续，她收到的是新疆那边的朋友发过来的东西，有什么新疆的蛋糕啊，然后葡萄干，还有一个什么也是很厚的一个什么什么糕，反正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感觉到虽然大家在网络上算是陌生人，可能下线了，也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但是还是会有一颗真诚的心的。
1: 对，然后刚刚说到了甜的嘛，另外一个波波糖，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出名了，特别是以前哈，你从这贵阳去黄果树一路开哈，每一个加油站点，每一个休息服务区都有个波波糖，每一个服务区套过。哎，现在要好一点点啊！这个波波糖是贵州的土特产，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比如过节呀、过年啊这种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们，因为它的接受程度很高，老少皆宜，然后入口即化，它吃进去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酥脆香甜的，反正就是我感觉它有点像什么呢？你说糖吧，它完全不是糖，
0: 不是，它又有点像糕点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个 bug， 就是贵阳有一款，就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做的。你看到我高来呀，我觉得多这样很多个黑哦嘛，就很叮当我很当我。
1: 叮叮糖
0: 不是叮叮糖，
1: 丝丝糖
0: 有一个月饼的品牌
1: 啊，
0: 我就不讲名字了嘛，就从我很小就有一直做到现在。
1: 假的那个
0: 是。然后他们家味道是很好，但是我不爱吃的原因和波波糖一样。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外面的皮很容易掉下来，就是你吃一个东西，
1: 它就是外面那一层，
0: 它是那种酥皮，它是一层一层的，你要拿一个东西来接着，想弄流嘴巴哈，因为我就不是很爱吃这两个东西，唯独就是觉得这个漏下来的感觉我不喜欢。对，
1: 但那个菠萝包它也掉渣呀，
0: 不一样吗？那材质都不一样，你不觉得我讲的那两个东西感觉很像吗？
1: 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掉渣嘛，吃桃酥也掉渣啊，觉得活跃不像大三维生。家头没得种可以接起吃的东西，
0: 被你发现了。
1: 好，刚刚说了两个甜的嘛，可以随时带走的。接下来下面这个，我觉得它属于甜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它和刚刚那两个不太一样，因为它可以当菜，然后也可以当糕点，也可以当早餐，就是它可以当很多东西，又方便带走。就是们重量有点脏死，黄粑，它是真的有点重。哎，很扎实的，一整坨都是糯米，你想嘛啊？但它其实也有黄，这个里面也有粘米，还有黄豆和红糖，才能做出这样一整块非常好吃的黄粑。黄粑又名黄糕粑，贵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吃之一。整个颜色做出来蒸出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它是那种有点像红糖色的那种黄红黄红的颜色啊，一般是长方形。或者做出来是圆柱形，色泽就是金黄润泽的，所以它被取名为黄粑。那么黄粑外面包裹的这个粽，它其实有点像粽子的那个叶子啊。包了以后呢，你撕开的时候不粘手不粘液，你可以把它切成片片啊，或者条条坨坨都可以啊。然后呢，它的制作方法有很多，你蒸了以后直接吃也 OK， 那就是原汁原味的黄粑。你也可以呢拿来炸。拿来烤，拿来煮，还可以拿来炒菜。我吃过那个叫什么炒黄粑呀，反正
0: 炒蕨粑比较多。
1: 炒黄粑我也吃过，
0: 炒黄粑一般拿来烤的，
1: 就或者拿来炸嘛。
0: 哎，
1: 有很多种吃
0: 法。这烤的也很多，就是放在那个小格子上面烤豆腐那种烤的也很多。
1: 对。所以呢，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方便可以带走的贵州美食。那么，当你在贵州想要给亲朋好友寄东西的时候啊，都可以选择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道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回来五点唱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平台上有朋友说，就是四货带走了哈，好多人讲些稀奇古怪的，带着恋爱豆腐果，这豆腐果怎么带得走嘛？他要烤，他还要去搞那个炭火，那个炭火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就是恋爱豆腐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必须要用炭火烤，它不用炭火烤的话，它好像烤不出来那股味道，对不对？它外面那层壳壳，就是那个豆腐的皮儿，它有一种熏烤的那种味道，才香，对吧？然后你要说带洋芋粑的话，你看之前我们不是做那个一起拼，然后给大家上那个烧烤套餐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找到就是在该边边上给你搞真空包装的，可能有点难。
1: 确实，怎么这个真空就是难度点，但我觉得慢慢都会有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卖真空包装那个糯米饭，就是它里面有可能五六个小包装，里面有什么花生米啊、酸萝卜呀、它全部给你小包小包的包起来，然后还有一小包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油加进去不好吃，但是如果这个糯米饭带一点点油其实是香的，
0: 特别是真空糯米饭，它一定是要猪油泡着，
1: 它就在油里面跑些啊，
0: 它一定要那样吃。因为我以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买那个真空糯米那个真空的糯米饭，我觉得太油了，我把油

0: 那个油倒掉了，然后那个蒸笼糯米饭就变异了，就变成了长沙糯米饭，就变成了
1: 别差不多少的糯米饭送
0: 别一样别的、啊、
1: 然后呢这个蒸笼糯米饭现在贵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带走的，它一坨一坨的给你蒸那个真空包装好，再加上然后它会给你单独配一些佐料啊，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糯米饭的一个搭档，但是很多朋友在贵州现在会单独把它买了带走，就是脆嗓。
0: 哦呦，这个必须啊！那你看那个我们楼下，包括民生路，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就排队买这个东西，对不对？而且呢，它现在的包装做得越来越精致了，分那种袋装，就纸着的那种包装，还有那种小盒子呀，然后小瓶子呀，脆哨、软哨都是有的，而且做得非常的 OK 哈、啊，味道各方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因为脆哨的话，它口感就炸得干干的嘛，脆哨的口感会，干香干脆一点，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软哨，因为软哨会糯一点点，把那个就是肥肉咬破的话，会有那种油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感觉哎呦好恶心，但当你真正的它是作为这个肉哨放在面或者粉里面的，真正的作为肉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哎，软哨是不是口感会更佳？小沙喜欢吃那种。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贵州的话，脆哨它分几种，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有那种很细的哨末，那个通常你买来的话，它是放在那种辣椒蘸水，或者就哪怕你不吃辣椒了嘛哈，你放蘸水里面，它也是提香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它分为肥肉的。还有一种是三线五花肉的，还有一种是纯瘦的，推荐大家买三线五花肉的是最香的脆哨。然后呢，脆哨刚刚说完这几种嘛，接下来就是软哨，软哨有片儿状的和坨坨状的，片儿状的我们通常用来煮在火锅里面，对不对？坨坨的我们通常就是煮粉煮面，它其实如果说外地的朋友你要给你解释，有点像什么呢？简单来说有点像红烧肉炸干了，然后呢软哨有点像红烧肉稍微干一点，脆哨是红烧肉直接炸干，就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呢它吃到嘴里嘎嘣脆的那种香味又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啊。其实传统的脆哨一般选用到的是猪颈肉来制作，
0: 是猪脖子是吧？
1: 对，我们一般在本地喊叫草头肉。经过它的做法其实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你要自己回家去炒制一锅脆哨非常难，首先你要经过腌制油炸调味，你需要不要都脆哨哈？比如一斤猪肉得15块钱，为什么一斤脆哨要买你70、80？因为一斤吃猪肉只能炸出2两脆哨
0: 啊，这么少啊，我还以为能炸很多呢。
1: 所以你要买一斤脆哨，那就是好多斤的猪肉才能炸出来的。但是如果说外地的朋友要买这个脆哨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真空包装的啊，个脆哨回了不好吃了。回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受潮了，它趴了，它软了，不好吃了啊，一定要买这种嘎嘣脆的，然后真空包装的啊。我们这个青云路这条街有非常多卖脆哨的，找不到也可以来。
0: 对对，在楼下
1: 小十字那一排民生路，
0: 主要是民生路里面，你看他们在打擂台一样，左边在直播，右边在排队，然后左边自己和哪个银行联合，右边在搞什么活动。
1: 但现在脆哨很卷，他们家家的互动这个不是那个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呢，你可以去尝一下，每家的味道有一点区别啊。它主要在于它放置的调料和腌制的过程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选择买哪一个。味道的好吧，
0: 因为每家可能口感做法还是会有些小区别的。
1: 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重头戏，不是为了打广告，那是真正的货真价实，个个都想来这地方赏一下，并且好带走嘞。扎左蹄膀，扎左蹄膀可以简单来说是贵阳的金牌火锅代表了啊，因为它首先制作非常麻烦，你在家里做不了。是真的做不了，你要去做砸一个蹄膀，你要花好大一个锅，好大，
0: 关键是锅真的很大，因为想那个蹄膀多大，对不对？
1: 对，
0: 整个你要放进去。
1: 它不是猪脚，它是蹄膀，它连带就是猪脚上面的那个盆盆一起砸的哈。选用上好的猪蹄，然后呢，首先用滚油来炸，就是油一定要烧得非常辣。然后炸完以后捞出来，再蒸几个小时。它不是煮是蒸，它的那个皮子就会变糯。然后呢再加上整只蹄膀，再花一些片刀，然后在高汤就是骨头汤里面，猪筒骨里面进行焖煮。 汤里面起码是加上了店家

0: 自制的那种非常爽脆的酸菜哈，然后你整个汤就是那种酸酸的鲜鲜的，然后你再吃那个蹄膀，软糯可口，丝毫不腻，吞下口水。然后呢，它最主要的是蘸水一定要蘸什么呢，胡辣椒做的这种辣椒蘸水，放油辣椒的话不好吃，你要拿麻辣烫的辣椒面也不好吃，一定要胡辣椒。好，说到了这么多，这道火锅你在纠结一拼买的话你就够得死，因为什么都有，它里面配了三斤这个蹄膀，加上原汤，加上酸菜，还有我刚刚讲的胡辣椒面，
1: 对，这个才是绝配，
0: 什么都有了。你拿回家以后，你就把这个酸菜啊，给大家说一下最好吃的一种办法，就是你把你家的那种煮火锅的锅嘛，通常啊都会有的嘛，家里你把锅放在这个电磁炉上加热的过程当中呢，你放一点点的菜油进去，把配好的那一包酸菜切断，就切成一段一段的放进去炒一炒，然后那个菜油和酸菜结合在一块儿，它会提高它的酸菜鲜味儿。这个时候呢，你就把我们那个火锅里面配好的高汤倒进去，然后把蹄膀也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叫什么蒜苗和西红柿的，你切一点丢进去一起煮，然后盖上锅盖，只要它焖开了，你就可以吃这道火锅了。
1: 是的，好香。
0: 然后把那个辣椒蘸水自己拌一拌，加点酱油啊醋啊，
1: 绝了，灵魂的这个口味啊，哎，就来
0: 自己买点蔬菜，这锅火锅在家就可以实现了。购买方式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回复火锅，哎，你收到海报就直接扫码可以购买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5: 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

0: 下班路上，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啦好啦，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玩一下啦，一起来吃一下，逛一下。说实话啊，我觉得在贵州旅游，现在呢，就以前都说是避暑旺季嘛，但现在贵州的各种活动特别多，吃的又特别多，已经就是吸引到不同的人群，为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来到这里。
1: 对，
0: 你像就说进入到天气冷的阶段，那很多人来贵州玩什么呢？哎，你要玩的，比如泡温泉，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再冷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西南地区的滑雪场。然后呢，你最重要的在冬季来贵州有很多的节日，因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嘛。然后我们的比如侗族啊、苗族啊，然后彝族啊，他们在冬季的时候节日就比较集中。那么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会有什么呢？就是各种美食最热闹的时候，全部呈现在桌子上的
1: 时候。美酒、民族风情，
0: 对，
1: 你都可以在贵州感受到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哈。来吃东西，我们今天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0: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回
1: 呀，
0: 但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今天来给他补充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来讲一讲，就是你是贵州哪里的，你们家那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代表是什么。
1: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很火的我是云南的，然后录的我是贵州的。哎，你知道你那天 diss 我，你说我读那个粤语不是有鼻音吗？我不是读那个阳关、雅关和豆关，阳关阿关斗关，你不是像我有这个关的那个鼻音吗？然后你没发现我刚刚读那个云南的那个鼻音，云南的因为云南话就是很走鼻腔啊，对不对？
0: 除了贵阳话和普通话，其他的都走的是鼻腔，
1: 其他的语言啊都不走这种寻常路。
0: 好，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贵州啊，是一个爱吃粉的地方。
1: 对呀，对呀，
0: 就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到了陕西，你想的就是面食，
1: 那碳水之都啊，
0: 对不对？那你贵州，你看贵州爱吃面吗？其实也还好，
1: 也还可以，长方面嘛。
0: 对，
1: 但它和那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北方所说那种很好吃的面食还是有区别。
0: 对，
1: 就北方是那种杠子面，然后坨坨面，就特别扎实的那种。但是我们贵阳的碱水面，然后包括吃的长棒面，用这个鸡蛋来做的嘛，就它会比较清爽一点，我感觉就是清秀一点，对，很可爱的感觉。
0: 然后呢，在贵州的话，你要说吃面，我觉得还行，但你要说吃粉的话，每个地方它这个粉哈，对它自然的特色。为什么呢？
1: 真是超有特色的。
0: 因为比如说你像你提到贵阳，你一定会想到是酸粉，对不对？然后除了酸粉之外，那贵州其他地方你不要总以
1: 锅巴粉，
0: 你不要总以这种圆柱形长颗的来作为粉，因为粉它的原材料就是米嘛，米啊，米浆啊，然后来做出来的，它其实最后呈现的样子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粉类。
1: 对，
0: 你比如说到了遵义，那就吃绢皮，
1: 哎，
0: 对不对？米皮，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这边有些吃宽粉，有些吃干粉，有些吃碱粉，所以在贵州他特别爱吃粉。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家在贵州哪个板块，或者在贵州你最爱吃什么粉。其实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包括安顺的果卷它都属于粉类。
1: 安顺的果卷，
0: 因为它外面的那一层它也是卷皮，
1: 对，
0: 米皮，对不对？
1: 那春卷呢，
0: 它外面也是啊，
1: 你也觉得属于，
0: 它其实在粉类里面，只是它里面加了很多其他的佐料而已。
1: 是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要在外面买凉粉，像
0: 豌豆粉、锅巴粉，
1: 它都属于
0: 豆粉，
1: 只是可能它的形态啊，或者是加了一些其他的食材，就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你要说你吃一碗素粉，它里面也加的有茹蘑啊、花生啊、酸萝卜啊这些，那对不对嘛？
1: 那还不是作孽啊，不是
0: 就是必备的。
1: 哎，对，你讲
0: 对不对嘛？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贵州吃粉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首先，你能想到的粉，比如大街小巷常见的，羊肉粉、牛肉粉、辣鸡粉、酸粉，是这种砂锅粉，我们常见的，对吧？
1: 都有。
0: 那不管你就是到了贵州哪一个这个地州，哪一座城市街道，反正你总能够找到家卖粉那种摊。
1: 那必须啊。
0: 所以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说，哎呀，我来贵州想吃碗面，但其实在贵阳的话，它要稍微综合一点点，它可能还有一些外来美食啊等等。其实你到了一些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 那比如说像到了黔东南，它可能很多的酸汤遍地都有啊，黔东南的酸汤粉也有很多。那你要说去找一家吃面的，它可能也是外来的，不会有当地的就是很出名的某一个面食。
1: 所以一句话就是，可能粉的种类和变化，或者是说它的原材料所制作的方式方法会更多元化一些。
0: 对，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的口感加上佐料不同，所以配在一起就有一些新鲜的搭配了。
0: 哎，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粉类，你最喜欢哪一碗粉呢？哎，就我们刚刚说的嘛，包括那种像米皮那种都属于的啊，你不要只是把粉字归纳进去。我想问一下慧宇，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粉？
1: 酸粉，
0: 就是这个酸粉，它也在牛肉粉里面，或者做成素粉里面，这两个你要做一个比较。
1: 酸粉还是酸粉？
0: 嗯，就是刚刚鸡子牙出来的东西。
1: 不是，我更喜欢吃素粉，就肉末粉一点。牛肉粉我也超爱，你知道的，难以取舍，一个是有汤的，一个是没汤的。
0: 嗯，
1: 你让我如何选择呢？都是我的心头好。
0: 哎，但说实话，在刚刚说的这几个粉里面，我最喜欢的也是酸粉，但一定是辣鸡酸粉。
1: 为什么？
0: 就我很喜欢吃贵州的辣子鸡，它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那个鸡的鲜香味炒进了那个辣椒里面，那个油辣椒，那个油辣椒过下个风啊，天真的太香了。
1: 确实，其实要吃这个酸粉或者素粉，
0: 因为辣鸡粉的辣椒和吃素粉的辣椒有区别，素粉的辣椒是油辣椒，辣鸡粉的辣椒是炒辣子鸡里面的辣椒。
1: 对，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在贵州吃粉的话，它很精细，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了啊。好，我们今天先来说第一个，算是在贵州非常出名的一个粉。这个粉，我觉得它是带动了这个地方，让很多人知道。
1: 你说，
0: 就是这个虾子羊肉粉。
1: 是的，好多人以为是那个虾子呀，但其实呢是不，这是个第一名啊。
0: 我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说别人，你第一次吃，你会知道它是个第一名。
1: 确实不知道，是后面我亲自到了虾子这个地方，我当时去那边附近泡温泉的，然后我一看，我说哟，这地方满街都是虾子羊肉粉啊，到处都是粉里面加虾子，然后我爸就很诧异的看着，这个地方就叫虾子。
0: 对，它也是很好笑啊，不晓得贵州有个地方叫蓬海没得。
1: 嗨，
0: 哎，然后呢？一般有些外来的朋友，他可能会听到这样一个开玩笑是：老板来碗羊肉粉，不要虾子。其实不是的，
1: 开玩笑。
0: 但最早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虾子羊肉粉，我在里面找了半天没找到虾子，但我一直以为那个汤里面可能有虾子的成分。
1: 你和我想的，因为我觉得汤鲜嘛，
0: 哎，
1: 不只是因为有羊肉，更是因为加了这个虾子。一般这个虾子装进去都是很鲜的，非常鲜的那种。
0: 那么虾子它到底在哪里呢？它就在遵义了。啊，那虾子镇的羊肉粉配上它当地特色的火辣的辣椒，让很多人吃了这一碗羊肉粉是意犹未尽。
1: 其实我真的要想说一下，就是刚才小沙提到的辣椒，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粉，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你要吃辣椒的话，第一个想到贵阳就是花溪辣椒。
0: 对，
1: 但是
0: 当过
1: 对这个中国有一个辣椒交易所，辣椒之都真的是在遵义，所以遵义的辣椒配上羊肉加上粉，然后那个热辣的那个热油，当你淋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辣椒在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多姿多彩的元素，颜色又好看，味道又鲜香啊，就给这个粉加分不少。
0: 对，如果说你到了贵州，你要去虾子吃一碗正宗的羊肉粉的话，建议你除了吃羊肉粉之外，你可以带一罐虾子羊肉粉里面的那个油辣椒。
1: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吃那个吃起来脆脆的那个，放羊肉粉里也好吃。
0: 嗯，香辣脆，
1: 哎，香辣脆
0: 那个
1: 也很香。
0: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将稍事休息一下，你喜欢吃哪一碗粉呢？希望广告之后回来能看见你的回复。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3: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来，节目的互动方式啊，有朋友说在哪里找到我们来互动这个吃粉的问题？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啊。然后微信顶端简单搜索5个数字96972，会弹出一个白色底绿色文字的，就是我们啊，全称就是比较长，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好。那么今天来说到的是在贵州吃不一样的粉，
1: 对啊，
0: 这贵州它真的是一个就吃粉大省，太喜欢吃的粉哦，
1: 太喜欢了。
0: 而且贵州的粉它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因为可能是就跟贵州的豆腐一样，因为做粉它一个重点就是跟豆腐一样的是水，
1: 那天还在讲嘛，说这个怎么做，
0: 就像贵州比如来到贵阳，这个酸粉它依赖当地的这个水和气候，
1: 嗯，
0: 好像就是说到其他地方做出来的酸粉很怪，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凡尔赛的那个凯里的朋友就说呀，就觉得我们凯里的酸的会更好吃一点，可能水质是有些区别的，但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道理哦。
0: 其实你就像贵州，它的水为什么这么的拽？比如说你看，像大方的豆干，它很出名，也是因为那一汪水。
1: 对呀，
0: 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这个世界知晓的，
1: 我们的
0: 茅台
1: 梅酒河。
0: 对不对，它就是因为这条水嘛，这条河。最好笑的是那个广告哈，就说中国有一条河，在这条河上产中国两大好酒
1: 啊，真是，你看我一下子，而且关键你进入到那个城市里面，除了那条河，你觉得这城市是有酒香的，一点都不夸张。
0: 我都回忆他一句话，
1: 还好吧，
0: 每天只看眼睛的嘴睛，
1: 真是，
0: 哎，嘴的比眼睛睁开又来哦，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来，我们先说一下刚刚提到了上一个点嘛，就是遵义嘛，遵义就是吃那个虾子羊肉粉，但遵义还得提到的就是它的米皮，它这个米皮哈，
1: 宽粉，你们讲宽粉，
0: 它这不是宽粉，宽粉在我的概念里面，
1: 是吧，我觉得
0: 宽粉在我的概念里面是那种干的，就是我们吃那种叉烧圆子粉那种干粉拿进去煮的。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它的形态是可以放很久，
0: 对，
1: 干干的，但是你讲的这个米皮它会更宽一点，
0: 它是每天新鲜做出来的，
1: 对，每天，
0: 而且它是不能够在水里面煮的，它其实是烫一下捞起来的，煮就要短了。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宽粉，就那种干宽粉煮进去要水煮，金煮，对不对？然后呢，遵义的这个米皮啊，有很多家都很出名啊，然后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姓刘，
1: 就是
0: 大家有一妈二妈三妈四妈。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慧宇上次是把那个人家林建哥介绍的那家是。愣激素要给人家乱啊，从楼三变成楼四啊，
1: 憨之类的烂憨，
0: 哎，然后呢，然后遵义其实到了当地以后，有些本地人就会说不会吃这种特别出名的，
1: 对，
0: 会吃那种从小
1: 小店，
0: 从小长到大，可能在他附近他就一直光顾的。
1: 但是
0: 这个米皮，
1: 我想给大家讲，就是有一家每一个店铺，不管他是做美，特别是做美食，他时间开的久，还真的就是肯定和他的味道是挂钩的。
0: 对对对，
1: 你想嘛，你味道做得不好吃，做不走，你生意做不好，你的店肯定就关了，就变成其他店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成为百年老店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很多店他的门口挂，距离百年老店还有90年，这里是10年老店了嘛，还是挺有梗的。
0: 然后呢，遵义的这个米皮呀，大家去吃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带汤的，它其实在夏天吃的话，我觉得会比冬天的更好吃，因为冬天的话，有些会把它做成热的，加一点汤，但我觉得夏天凉拌的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肉丁和那个就是类似于像羊肉粉，它的那个辣椒。

0: 但是当地的吃刚刚的虾子羊肉粉或者我们现在说的米皮，它的那个辣椒就磨得很细，它特别像那个麻辣烫的辣椒面的那种，
1: 就是你会看到辣椒籽，
0: 对对对，
1: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辣椒都能看到辣椒籽，它可能会有很多那种辣椒皮皮啊、通通啊，
0: 就是贵阳的就会有，
1: 但是只有对小霞说磨得细的话，你才会看到。包括你去那个粉店，他们的那个烫法是这样的，就面前有一大个非常大的那个汤锅，那个汤锅呢有几个作用，一个是可以在里面加那个汤放到我们的这个粉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加一点点油和那个辣椒和在一起，
0: 对，
1: 哎，它是有两个功能的。
0: 而且你像我们刚刚比如说像讲虾子羊肉粉，它和其他羊肉粉有很大的区别，是其他的羊肉粉是先在水里煮粉把汤加进去，
1: 对，
0: 虾子羊肉粉是直接在羊汤里面煮粉，这个就是很大区别。然后所以刚刚说遵义的这种辣椒呢，它磨得很细，然后它的这个米皮是这个辣椒和肉丁以及里面的那个榨菜一起和在一块，然后浓浓的那个红油加上肉丁和刚刚的榨菜一起舀进你的米皮里面，再放上蒜水啊，还有那个葱啊，就是他们独特的一些调料，然后拌起来的那碗米皮，每一个米皮上面都敷的有厚厚的那个辣椒，就很香。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刚刚讲到了遵义的米皮和遵义的粉嘛。好，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转弯哈，我们可以看做看的，
1: 就在这附近哈，就感觉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都是粉，但是在贵州真的是层出不穷，花样百出。
0: 对，
1: 你看它是干拌的，光是干拌的话汤嘞它有很大区别，光除了那个区别以外啦，这个粉是酸粉、细粉、宽粉、干粉，再加上它里面的那个底料不同，如果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如果我说我吃肉末粉啊，一定是干拌的，我吃脆烧软烧一定是干拌的，但如果我说我要吃香菇粉，那定是有汤的。就这些点，如果你不是贵阳人，你不在贵阳生活，你看到面前有一个牌子哈，左边这个来旅游的朋友说我要一碗肉末粉，右边这个朋友说我要一碗这个香菇粉，就可能他们理解是，那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贵州、你们贵阳的这个图片都是干粉，为什么我就有汤呢？你就咋解释嘛？
0: 没有办法解释，
1: 我就煮粉的大姐哈，就是有汤的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有时候在我们这边的话，你要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不吃汤的话，你点到了这个香菇粉，你可能还要单独给老板说，不要放汤，干拌。
1: 对，
0: 他可能才知道。
1: 对，我也是，我会
0: 提醒一句。而且你像来到贵阳的话，你贵阳还有一个粉，其实也蛮出名，但我们很少在节目里会提到。就我刚刚说到叉烧圆子粉，它也不是干拌的，它一定有汤。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曾经在我们九七二一起拼上，我们给大家上过这个粉。然后是，做好的一碗一碗的，然后自己加水的，对不对？就是酸汤粉。
1: 哇哦，这个好棒！
0: 对，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上过这个酸汤粉？这个酸汤面里面还有那个鱼肉。
1: 对。
0: 然后现在是已经下架了啊，别说我们在大主爷哈。然后呢，我们的要讲到的是。凯里的酸汤粉，凯里什么最出名？酸汤，所以它和酸汤这个粉结合以后呢，就满足了很多人。你想吃酸汤，你又不想搞一锅酸汤鱼，那么大一锅一个人吃不完嘛，对吧？酸汤牛肉也太大锅了，吃一碗酸汤粉又满足了你吃粉的需求，又能喝到当地非常正宗的酸汤，
1: 这个真好。
0: 那么在凯里，无论是早中晚，酸汤粉都可以是主角，它就像跟在贵阳你吃素粉是一样的，酸汤粉百吃不腻，秘诀就在于它里面的这一道酸汤。凯里的酸汤和在其他城市的酸汤不太一样，比如我们重庆的那个酸辣粉，它的那个酸辣粉的话，它的酸提取于醋酸，在贵州的凯里的酸提取于毛辣果酸，那就是小番茄，不能咱们打那种毛辣果哈，就是那种小过小过的那种，然后再加上剁椒和这个米汤还有猪骨一起来熬制，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既有酸又有辣又有甜又有鲜，所以再煮上粉，里面放上什么鹌鹑蛋啊、火腿肠啊、蔬菜呀、瘦肉片啊、香菇啊，天，这碗粉太舒服。
1: 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想说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蘸水。小沙吃砂锅粉要不要蘸水的？
0: 要。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纯酸的口感，那就要这个，
0: 不要，
1: 对，就不要了。但如果你想说想要辣一点、咸一点，那就加上蘸水也是不一样的风格。
0: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给大家讲到了另外的几种粉啊，你还有什么样好的推荐？欢迎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吃粉。你最喜欢吃什么粉呢？
1: 吃粉又要吃粉、
0: 哎。我看见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的哈，咱这牛肉粉对付的人特别多，
1: 是吗？
0: 看，可能就是贵阳的朋友
1: 就觉得哎可以啊，一定要吃这个牛肉粉。
0: 我以前给慧宇还有大家都讲过，我说现在我们贵阳的牛肉粉开的这个店越来越多了，嗯，但是生意好了永远还是以前老那几家。
1: 真的永远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啊，就没说讲的就咋讲。我说不是，就是那几家，因为它确实就是那几家，真的很好吃。
0: 因为对于老贵阳人来说啊，嗯，就是牛肉粉这个概念，现在你在街上能看到红烧牛肉粉。泡椒牛肉粉、
1: 清汤，
0: 然后但真正在老贵阳心里面最王者的
1: 就是
0: 清汤。
1: 我那么喜欢吃
0: 片片，
1: 对，我这么喜欢吃牛肉粉的人，我只吃清汤，因为我觉得清汤的才是原味。
0: 而且这个牛肉粉它好不好，取决于你喝完汤以后它敷不敷嘴，它那层牛油能不能敷你的嘴巴，对不对？所以，你们平台上喜欢吃牛肉粉，那你过来讲啊，你长期光顾那家是哪一家哈？好，我们来讲，除了贵阳的牛肉粉之外，你们能不能给一点其他的？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喜欢吃砂锅粉的，砂锅粉我也爱吃，但砂锅粉有一个 bug， 就是它不能够在你急迫要去办什么事儿的时候去吃，
1: 太烫了，
0: 真的好烫哦，那真的只有当中悠闲那种中午美食感哈，
1: 慢慢吹起、
0: 啊，哎，两个人约起啊，几个朋友约起啊，给慢慢等啊等啊，慢慢吃。
1: 砂锅粉就基本上都是不是基本上全是细粉了，就它特别特别的细，有点像面一样那种细面的感觉。
0: 嗯，是，然后它那个粉也还蛮劲道，嗯，不是那种煮完以后趴起冷带的那种、嗯。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你要说它是粉吧，我也觉得它不是粉，但是。它里面有粉的元素，但它真的是一个大杂烩，它特别像给了你一锅小锅的火锅。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
1: 什么都有。关键你面前还有一个蘸水，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个 bug， 就是如果你是外卖带走的话，你看从取件地就是那个商家的地方，然后送到你家去。一炉三个，如果汤不多久就容易喊趴。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的店他们也算真的很聪明，
0: 汤和里面的料分开，
1: 一个是分开，第二个就是他会再单独拿个盒子给你装汤。
0: 哎，那天我看到有个留言特别好笑，我点了我们家那边一家很好吃的牛肉粉，他们家做了好多年，然后他们现在包装越来越先进了嘛，以前是一个碗装粉或者一个碗装汤，他现在汤他用那种就是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那个吸的冻，那种袋子
1: 吸的冻，
0: 然后给他把汤装进去，下面有个留言，现在牛肉粉都做得这么的方便了吗？他的下一句话是汤都变成了预制菜，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汤是现装的，他以为是那种就是打包装好的那种像外面随便就可以买到的汤，那老板在下面留言，这位朋友请与时俱进，笑死我了，
1: 怎么那么可爱。
0: 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讲到这个粉，它叫小锅凉粉，产自于我们的安顺。
1: 完蛋，你讲到中国有声了，我们给你演唱回来。
0: 我是安顺的。
1: 这个话题再从头给大家讲一遍，太好
0: 笑了。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张信哲说：“我接下来要唱一首歌，我叫喊到贵阳姑娘的时候，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互动。”
1: 这原唱是我亲爱的上海小姑娘，然后他到贵阳把歌词和那个字幕全改成了“我亲爱的贵阳小姑娘”，然后他就讲了刚刚小沙讲的这句话。唱那句话的时候，贵阳的小姑娘们，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合唱。后面那个女孩安顺来的朋友来听张信哲，他就讲了一句：“我是安顺的。”然后我每次我听到这个话，我就想到
0: 想笑
1: 啊，很可爱，小锅凉粉啊，然后。果卷啊，然后什么高那个不是高巴稀饭，那个叫什么稀饭加上油炸巴稀饭啊、嗯，这些都是安顺特色美食。
0: 来，安顺小锅凉粉在贵州的粉里面一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1: 是的，
0: 但你要说它这碗粉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粉，有什么大的区别呢？我感觉它会在里面没有那么重要的角色存在感，因为它里面太多的。佐料
1: 对
0: 和各种的主食，小锅凉粉里面有什么？你乍一想，养鱼、米豆腐、凉粉、粉条、米豆腐、豆腐皮、火腿肠，你还会想到什么？
1: 差不多了，就是有些有木耳，
0: 木耳，
1: 哎，木耳嘛。
0: 但你想，里面刚刚说到的有几个东西，它都是很胀肚子的，养鱼，米豆腐，
1: 但是有养鱼的。不算多，它就可能拖把拖浪拖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几个简单的食材煮在一起，就大火炖煮，然后出不简单的味道。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吃不来怪味儿的朋友，你不要点这一碗小锅凉粉，因为它里面有霉豆腐的元素，
1: 超多霉豆腐，
0: 它的霉豆腐是它的 重中之重。喜欢这口味道的人，你吃下去就欲罢不能。
1: 我真的，
0: 你不喜欢的，你就觉得哇，这你都死那味道。特别像吃什么，像吃那个螺蛳粉、嗯，就会有这种感觉。它其实，但它没有螺蛳粉那么臭。
1: 但是每次讲到这个小锅凉粉，我都要提到依妮。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这个，因为我和他住得很近，就经常我们两个会一起点有些外卖，他有券啊什么的送过来也很方便嘛。我知道他非常喜欢吃小锅凉粉，在办公室也要吃，而且要吐寒，我们吐寒，我们周围人还因为味道很重，
0: 喊所有人一起送。
1: 他有一次去安顺出差，然后就和他在聊到什么事情，我就问他，我说咋样嘛，你吃着小锅凉粉没嘛？你说小锅凉粉总是爱好者，马上给我发了张照片，就是一个大碗的小锅凉粉，吃的底朝天，汤都喝过于那个呀。刚刚吃完还垫了个大粉，我说真的太可以了。
0: 来，小锅凉粉的汤，它主要是龙骨熬的，它在熬的过程当中，它会就是熬好了煮，在煮粉的过程当中就加入到霉豆腐啊。所以呢，对于安顺本地人来说，这算是他们乡愁之一的一个美食了。
1: 对，
0: 哎，好，来。说完了安顺的这个小锅凉粉啊，我想到下一个就是现在平台上永福街粉丝最多嘞。
1: 永福街什么嘛？
0: 牛肉粉
1: 哦，
0: 哎，
1: 最爱
0: 贵阳的牛肉粉起于哪里呢？花旗，
1: 花旗，
0: 花旗牛肉粉。哎，但说实话啊，不是我在这里批评那个王记，因为他们家是真的最早贵阳做出大品牌的，
1: 嗯，
0: 这个美食店。
1: 那现在呢？
0: 因为在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能把品牌做出来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本没有品牌这种概念。
1: 不，我怎么讲呢？就是你想老干妈，它也是品牌；你想大肠龙，它也是品牌。但是作为一家小小的牛肉粉
0: 店，搞粉的，
1: 对，可能一碗也就卖，那个时候可能卖几块钱，
0: 对，
1: 双位数都不会上，几块钱，它都做成那么大的一个连锁。开那么大一个店在市中心，哦，对对对，嗯，就觉得
0: 这不是你开的外省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哈，你把想把它扩大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保证它在和贵阳味道差不多嘛哈，你去外省的时候吃的那个酸菜不是酸菜粉，不是粉牛肉，不是牛肉。因为去外省外的时候，就是待的时间有点长，突然看到去上海的时候，突然看到我说，哎呦，够完够完哈，好想做家，然后从汤到肉到粉，没有一样和贵阳一样。
1: 那很正常，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那个原味，
0: 他可能是原材料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花溪牛肉粉为什么要批评一下王记？我觉得是跟以前的味道会有一些
1: 区别。他们家是最爱放莲花白的，
0: 有酸莲花白在里面。
1: 我其实很喜欢吃。
0: 对，最早的老贵阳的牛肉粉，它里面其实不是酸菜那种酸菜的白菜或者青菜，它就是酸莲花白。
1: 哦，
0: 嗯，然后以前的那个汤，现在我觉得有个很大区别是，我也不知道是原材料的问题，还是舍不得了，还是物价高了，就没有用到以前那么原汁原味的材料，就总觉得那个牛肉汤熬出来没什么油
1: 啊。
0: 以前那个牛肉粉就不端上来，脸上飘了层油，
1: 真的
0: 很厚。然后我吃牛肉粉，我个人的热爱是什么？因为贵阳的牛肉粉端上来的话，它一定是一碗清汤，上面铺了几，就是可能有七八片

0: 以前小的时候可能有十多片牛肉片，嗯，然后呢我爱吃的是什么呢，我爱吃加肉，但加肉的时候不要它加片片，我要它加那种炖的坨坨，就这一碗我既能吃到坨坨的牛肉又能吃到片片的牛肉，
1: 坨坨和片片就确实要结合起来，
0: 对对对。然后贵阳的牛肉粉它一定就是端上来以后会加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以胡辣软糖不加辣椒，但你一定要加花椒，
1: 对，花椒才是灵魂，
0: 对。但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就是吃牛肉粉的朋友，当然也是个人的爱好啦，我觉得你少加一点酱油，你可以加一点盐，如果你觉得盐 盐不够的话，因为那个酱油的味道它会让那个牛肉汤哎有一点就是区别啊。好，那么现在又讲已经讲到贵阳的牛肉粉喽，你有什么喜欢吃的粉呢，欢迎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

0: 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3: What？
2: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五点超会玩，继续陪伴你在回家路上。我是小沙，
1: 我是汤妹，
0: 今天一起来吃粉咯。刚刚讲到了贵阳的牛肉粉，
1: 对，
0: 然后包括安顺的小锅凉粉，凯里的酸汤粉，你喜欢吃什么粉呢？发现平台上啊，除了就是牛肉粉的粉丝比较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羊肉粉的粉丝多，因为在贵州的话，羊肉粉太多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称
1: 四大门派嘛，
0: 哎，对，称霸的这个羊肉粉。但我觉得大家不要打擂台，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有很大的一个质的区别，除了里面都有粉和羊肉之外，汤有区别，
1: 辣椒
0: 有区别，连吃法有些都有些区别。有些地方就最主要的就是吃羊肉粉，有些地方喜欢加各种的东西，加上羊肉干喽。

0: 用尾巴路。
1: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不是去新义出差嘛，嗯，酒店对面就有一家那个羊肉粉很好吃。他们家又新义羊肉粉本来就酱香的，就本来有酱存在之外，他还加了一个东西，藤椒。嗯，这个藤椒我讲实话，
0: 藤椒比花椒麻，
1: 不
0: 味道重。
1: 它炒在菜里面，经过煸炒之后肯定是有，但是它光是藤椒就给你扔到粉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的。嗯，但是你吃下去你会发现它的那种麻和花椒的麻是不一样的，对，
0: 就说不一样，
1: 就很神奇，我就觉得。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接下来就是最早讲的遵义羊肉粉啊，现在我们去水城，
1: 嗯，
0: 西城羊肉粉。最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品牌，因为小的时候你没有去过水城嘛，就在贵阳，但贵阳我打开小巷啊，经常会打街的牌牌。水城羊肉粉，
1: 你觉得它就是水城是一个牌子
0: 是, 个
1: 是吧？
0: 对，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产这个美食。嗯，在这个雪白的粉里面哈，然后呢把这个，它和遵义羊肉粉的区别是，它是单独煮粉，然后再舀羊汤。遵义的那个是在羊汤里面煮，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
1: 遵义的那口锅那个汤真的是变化无穷啊。哎、
0: 然后呢，它就是你在沸水里面将这个米粉煮好了以后，然后放在碗里，这个时候你从那个羊肉汤的那里面舀一勺羊肉汤，一拧那个粉散，你煮啊开始拥有灵魂。
1: 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水城羊肉粉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面上会铺满满一层的油辣椒，你看起来糙辣，
0: 对、
1: 其实并不是的，
0: 但它的辣椒就很明显，
1: 还
0: 遵义的有很大区别。遵义的那个是看不到辣椒皮皮和看不到籽籽的，它这个是直接都要半截半截的在里面。
1: 对，
0: 而且它的辣椒里面的灵魂其实不是辣椒，是蒜瓣。
1: 蒜瓣，
0: 它是蒜和那个辣椒一起炒，
1: 哦，
0: 那个蒜会炒干、炒脆。嗯，人家吃辣椒是偶尔吃到一两颗那个干脆的那个蒜，天啊，给我炸的焦香，那个蒜味超好吃，
1: 感觉好香啊！
0: 来说一下，有点吞口水了哈，
1: 真的。
0: 这个水城羊肉粉它一定要就是首先要喝它的汤，它的汤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水城的羊肉粉的汤里面是加了一些中药调味的。
1: 什么鬼加了中药调味？
0: 就是类似于像卤水，你知道吗？卤水里面是要放那些东西的，
1: 那个什么八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总觉得六盘水的这个汤里面一定是放的有一些这个东西的，然后喝的时候就能明显的
1: 有一点点苦，
0: 喝到一点点的药味儿，但那股药味儿就类似于像什么，大家有没有朋友去过亳州，这是在那个是河南还是是不是在河南亳州，就是那个中药材之乡啊，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药膳，
1: 对对对，
0: 就但是很好吃，
1: 因为
0: 你不会觉得它是苦，
1: 因为我就想象之前是出差的时候拍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药叫徐长卿，
0: 对，然后我就在亳州的时候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虚假的，它是真的，四劝大补汤。因为亳州人就爱喝这个汤，就是真的里面有十种药材，
1: 这多补啊，
0: 就是我也不晓得嘛，好像就喝两口我跑了台步、哦、然后呢我就总觉得水城的这个羊肉粉的汤特别像亳州的那边有一些药膳的汤味儿。都是懂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好，水城羊肉粉你去到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也是肯定有很出名的品牌，但我觉得你到了当地以后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当地的朋友，就是他们爱吃哪一家。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去六盘水长回头也有最好吃的那一家，我总觉得就是那个坡坡上那个边边上的那一家最好吃，
1: 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心中的 top one 嘛，就像你问我贵阳牛肉粉哪家最好吃，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我就会告诉你就是好吃的味道它都是很相似，但是呢在细微处有一些差别，比如说这家的粉要油一点要富贵一点，阿家那个粉和乳要入味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回答你每家特色不一样。
0: 是，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我们六盘水的羊肉粉，你喜欢的朋友到六盘水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本来六盘水在冬季就是旅游旺季，
1: 是的，
0: 要滑雪，
1: 滑雪
0: 哈，你滑完这雪很冷啊，你就喝一碗这个羊肉汤太舒服了。好，来，除了六盘水之外，下一个我很喜欢的安龙碱粉，
1: 好吃，新义那边。
0: 对，对于黔西南的人来说，吃碱粉不仅是一种饮食偏好，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有些人呢他就是那种哈，他虽然嘴巴上讲哈他喜欢吃，但是你要喊他和你一起点外卖的时候他就不点， 哎，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点了个碱粉，有这旁边这个人就说，哎呀，我点好久了不好吃。我点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上一个嘛，
1: 是哪个？我觉得是江兰，
0: 让他吃一口哈，哟。还可以嘞，其实
1: 你看着姜辣吗？你看辣吗？真的
0: 就是你。然后呢，这个碱粉啊，它为什么叫碱粉？因为它弄出来以后很大一块的米皮，它最后是用剪刀
1: 你给它剪下来的，就是你不可能吃整块啊，它用那个机子压出来肯定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真的好黑着呢，
0: 复杂个在脑壳上像头纱一样的
1: 一坨哈，来你要吃这一大块还是一大块？
0: 来这个安农碱粉它的灵魂什么呢？油辣椒。对于当地人来说，一碗的碱这个凉碱粉是否地道，标准在于它的油辣椒。贵州很多的美食它都以油辣椒作为灵魂来判断。所以说你家要开个辆分辨店哈，首先你们家也没人会吃出一碗好吃的油辣椒。
1: 哦，我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家里面不是要办喜事嘛，然后要煮粉什么的，然后我奶奶就给我讲，她说这个油辣椒一定要我们家自己去制。贵阳话要个紫辣椒嘛，在外面买都不好吃，就是家里的老人会有这样的。
0: 你家最后做煮粉这个环节交给了谁呀？
1: 我姑姑。哦，他们两个的粉就是我从小啊在家里面，他们两个嘴巴也很馋，我嘴巴也很馋，他们俩随便做完粉都巨香，我觉得就得益于家里制的油辣椒真的很好吃。
0: 我都能想象哈，如果以后到下一辈的结婚那种哈，还会在厨房里面给大家煮粉哈，一天结婚哈，每个人都得吃碗粉。
1: 我可以了，
0: 粉都给它炸起来。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我感觉我
0: 刚刚做掉可以啊。
1: 这个画面，
0: 一碗咸一碗淡，
1: 哎呀，这做掉才是精髓。我做好
0: 一碗甜一碗酸，
1: 咋还有甜味了？
0: 也把粉都
1: 放错了吗？
0: 来开玩笑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碱凉粉，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呢？它里面就是这碗粉，它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他的卷贵阳的那种凉拌卷皮也好，或者遵义的那个凉皮也好，都有很大的区别。它这个里面放的有什么呢？韭菜、豆芽、小葱、香菜、酸菜，还有那个西红柿汤，这个是很多的，酥黄豆、蒜水、花椒油等等，然后去拌这一碗凉拌的安农碱粉。我觉得它在夏天吃起来的时候很清，真的很清新，又不腻又舒服。然后你去吃的话呢，首先现在贵州各地吃这个东西它都不一定是固定的形态，为什么呢？
1: 没有，
0: 你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板，就价格牌，它上面一定可以加量加量加量加量，这个就是贵州有很大的区别，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1: 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0: 外省它是那种小碗、中碗、大碗。
1: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像那个成都它是分几两几两。
0: 对。
1: 然后呢，在贵阳就是加这些很多的佐料啊。
0: 对，贵阳就很直白，加粉、加面。
1: 对。
0: 你要我那加好多了，跟你讲。
1: 就是加嘛。
0: 就是加嘛。哎，对。然后呢，你以为看上去啊，一碗粉11块钱还行吧？你加完以后发现付款到账48。
1: 真的。非常快
0: 啊！加个足球师傅，哎，加个大牌师傅，再加一点哦，30块钱客户，
1: 非常夸张，
0: 真的。所以你想吃什么的，而且建议大家加东西加一两样就行了，真的不要加一大碗，碗都不够不够，拌都拌不转，
1: 可以吃完弄全家福还50元。
0: 好了，那么最后一个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织金的桥梁粉，也是一个不错的啊。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粉，希望来贵阳或者来贵州旅游的朋友都可以去尝一尝这。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周末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你打算怎么度过这一个周末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这个时候有周兴哲的 The Little Things。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虞书欣出道8周年之际推出了全新单曲《澎湃》，那这首歌也是虞书欣丁禹兮主演的穿书系统冒险剧《永夜星河》当中的插曲。别走开，稍后给你推荐播出了。现在有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虞书欣的全新单曲《澎湃》是剧集《永夜星河》的插曲。那歌曲诠释了剧中女主角呢，在书中世界勇敢冒险、集结队友、积极向前的成长历程。那同时也是虞书欣传达自己出道8年来的心境和与支持她的人们的珍贵对话。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牛狗小鬼和亚米亚 V 就是联袂打造的替代现实处理装置，他们打造了一颗人造的音乐大脑。那这里有对着未来的畅想啦，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思考，这里有新的合作 EP 抒情曲《倦鸟》。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美国歌手 Jake 呢，全新的作品呢，就用歌曲表达了一种深刻亲密的爱情渴望，描绘了与爱人相处时那种梦幻和舒适的感觉，就好像在你身边一样了。这里有 Jake 的 Next to You。

是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来到节目的尾声，呼吁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时段 Asia New Music。 好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罗一舟的小火慢炖，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在贵州如果想吃到美味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周末或者是假日里去到凯里，这里啊有把人香迷糊的美食，从老凯里的情怀味道到年轻人爱的新潮玩法，这些美食呢能够承包你的味蕾快乐。说到凯里的味觉灵魂，那一定有酸汤系列，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句当地谚语道出了酸汤在凯里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传统发酵技艺打造的美味是苗洞饮食智慧的结晶。酸汤鱼是选用鲜鱼，配以秘制红酸汤，佐以木姜子、糟辣椒等香料，鱼肉鲜嫩，汤底酸辣鲜醇，这是凯里最响亮的美食名片。还有酸汤牛肉、羊肉，苗家土黄牛或黑山羊与酸汤同炖，肉质紧实而不柴，汤底浓郁酸香，冬日暖身，夏日开胃。当然还有美味的酸汤粉，清晨的时候唤醒凯里的味道，爽滑的米粉配上酸爽的汤头，再加上肉末、香菜，简单却让人念念不忘。凯里酸汤呢分为红酸，也就是西红柿发酵的，还有白酸米汤发酵的。红酸是比较的浓烈，白酸则是很清爽，皆源自苗洞人家代代相传的发酵技艺。

从街头小吃吃到特色美食，周末的时光里可以到凯里品味地道的风味。那在凯里呢，也有山野风味，这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凯里周边群山环绕，物产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美食文化。除了刚刚说到的地道的酸汤，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美食，比如说被誉为百草汤的牛瘪火锅，这是侗族药膳美食，以牛胃中尚未消化的草汁啊为汤底，加入牛肉牛杂烹煮，初尝微苦，回味甘甜，具有清热祛湿的养生功效。苗侗传统的食物保存智慧，用糯米、辣椒、花椒等调料腌制后晒啊晾干，鱼肉紧实咸香，是待客的珍贵菜肴。这就是腌鱼腌肉，还有绝巴炒腊肉。山野蕨羹呢，是可以提取制成绝巴啊，然后呢与农家的烟熏腊肉同炒，绝巴软糯，腊肉咸香，是地道的山野风味。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山野清新的风拂面吹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佳琪，今天去品尝一下凯里的地道风味啊！凯里的美食不仅存在于正餐中，更是隐藏于。

是佳琪，今天去品尝一下凯里的地道风味啊。凯里的美食不仅存在于正餐中，更是隐藏于糯米饭，那打成这个团，裹上豆面，白糖食用，软糯弹牙，它常见于街头的小摊儿。 凯里周边还盛产蓝莓、蓝莓汁、蓝莓酱、蓝莓酒等等的产品，这些呢将山野清新地融入到日常的美食中。凯里还有米粉系列啊，除了之前说的酸汤粉，有辣鸡粉呐、肠旺粉、肉末粉等等的各式米粉，这些都是凯里人的早餐首选。

市之门等地聚集众多小吃摊贩，丰富的各种小吃是体验凯里城市夜生活美食文化的绝佳场所。周边村寨呢还有这个农耕体验，你可以去亲手采摘食材，参与酸汤制作，深入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体验纯粹原生态的乡村美食。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周末假日里到凯里感受一下当地的地道风味。凯里的美食有很多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还有米豆腐、月亮粑粑、苗家黄甜粑、烤豆腐、苗家扣肉、五彩姊妹饭，真的是多到数不完哦。无论是来凯里旅游，到台江过姊妹节，又或是到西江，凯里就是最好的集散地之一。从酸汤的醇厚到山野的清新，从街头小吃的随性到长桌宴的隆重，让酸辣鲜香的味道带你体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味觉和文化双重盛宴。俗话说，人生为美景和美食不可辜负，这里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小吃足以让你垂涎三尺。苗王烤鱼辣香醇厚，爆炒田螺美味可口，蓝莓冰粉色泽艳丽。那在晚间的时候呢，也可以领略一下凯里的宵夜美味了。中博商业步行街可以让你一站式吃透凯里的烟火，随便挑一家都不会踩雷的啊，吃饱了还能拎一袋。永乐路凯里老牌美食街，晚风烧烤杨梅汤，永乐路承包所有的夜宵快乐。还有未来城城市之门，这是后备箱集市，在这里啊，有八九十辆私家车整齐排列，打开后备箱，挂上彩灯，摆好桌椅，拉起创意十足的横幅，摆出各种事先准备好的商品，后备箱集市正式开市。牛场坝是藏在老巷里的美食，藏在大十字旁的老牌夜市，牛场坝全是凯里的老味道。这么多的美味，从街头小吃到特色美食，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到凯里去品味一下地道的风味吧。

刚刚推荐到了凯里的美食，那除了凯里呢，在黔东南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的啊，比如说榕江的牛瘪火锅呀，还有葱江的小香猪啊等等啊，小香猪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富有弹性，游而不腻，吃了刨汤锅和这个烤的小香猪都是非常美味的，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尝一尝。 还有黎平的酸肉啊，有的朋友在古藏节是不是尝过，它就是将新鲜的猪肉加上白酒盐辣椒面发酵而来，这是当地人待客的上等菜肴，但是酸肉是生吃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是否可以接受。 榕江呢还有美味的卷粉，看村超的时候哎，来上卷粉、米皮，加上瘦肉、莴笋、干豆腐等等配料啊，再拌上酱油、豆腐卤水，还有这个酸醋，撒上葱姜，这个辣椒面，真的是蛮有滋味的。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黔东南的美味有很多啊，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有美食存在。从江到了这里吃一吃烧鱼，用香料将鱼包裹，慢慢的烘烤，烧至金黄色，搭配着野韭菜、折耳根、大蒜、花椒、辣椒等佐料，鲜嫩可口，别有风味。吃法呢也是很原生态的。雷山的鱼酱色泽诱人，鱼肉的酱香和红辣椒相辅相成，味四溢，鱼味浓郁，很适合用来烹饪鱼香味型的菜肴。那到了台江呢，一定要感受一下姊妹饭，是高颜值的美食。它是将糯米浸泡后，用黑红黄绿等各色的这个野生花草汁液来染色，入口是回甜的，色彩艳丽，软糯清香，可以放好久，非常的好吃。3岁的话呢，有很出名的麻鸭，名不虚传，肉质细嫩，味美鲜香，做法多样，有血浆鸭、麻辣鸭、手撕鸭等等的做法，非常值得尝一尝。黎平的腌鱼，鱼非常的多哈，在这里黔东南的鱼类美食很多，但是滋味都是不一样的。腌鱼的话就可以储存很久，口感非常的独特。在黔东南真的有很多美味可以值得你尝一尝，在各个角落里

0: 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大家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陈楚生、路虎、苏醒、王铮亮、王月星和张远送来的《活该》。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陪伴各位的继续音乐聆听。其实很多综艺节目呢，不光是围绕着真人秀开始，还有很多是音乐综艺，或者是这个有演员参加的这个演艺类的综艺。最近《芒果新生班搭档季》啊，就正式开播了，邀请到了实力女演员秦海璐作为班主任，知名演员周一围作为主课老师，影视剧导演和专业演员为单元考核评委，共召集到了11位潜力的新人演员，开展为期40天的专业表演实训。那么新人演员将在表演训练和集体生活中学习角色塑造与情感表达等专业的课程，并且以男女搭档的形式组成队伍来合作，争夺演绎6部影视实训作品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这部综艺的主题曲，叫做《空白飞页》，是由这个胡夏来演唱的。那这首歌表达出了少年间对搭档的期待跟青睐，坚定了实现心中梦想的信心。整首歌可以说是娓娓道来，歌手的声线也是极具少年感，闭眼聆听，仿佛就置身在青春的校园当中哈。我觉得很多人呢依然是会非常怀念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所以说听这首歌真的有这样的作用。马上有请胡夏送来这首歌《空白的飞页》，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节目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超级 Music， 我是李松。很多人在拍摄自己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会选择相应的热门单曲作为 BGM。 那接下来这支乐队呢，就曾经有一首被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短视频的音乐，叫做 My Stupid Heart。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 Walk of the Earth， 他们是一支五人乐队哈，在2012年才华横溢的五个人弹一把吉他翻唱了一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在视频上传之后引爆了网络，两周之内就获得了超过3500万次的观看量，许多粉丝迅速的开始去收集乐队过去5年的歌曲和视频，并且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就立即爱上他们的原创音乐和翻唱视频。今天要请出的是这支 Walk of the Earth 送来的新歌，叫做 Mom's Old Car， 是一首怀旧并且快乐的流行歌曲。这个 Walk of the Earth 呢，创作并且演唱，在歌曲当中讲述到的是对这个青春浪漫岁月的回忆。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很多充满着回忆氛围的歌曲，大家却越来越发的去喜欢。所以今天马上在这个 Asia 超级 Music 就来分享这首歌吧，有请 Walk of the Earth 送来 Mom's Old Car， 希望你会喜欢这首富有怀旧情怀的作品。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来自断眉 Charlie Puth， 歌名叫做1984 1984，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节奏单曲。那段时间我会经常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然后自己开车时候呢也会让它响彻在车厢当中。你们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李佳薇这么多年呢终于带来了首张的创作 EP 叫会发光的人，其中收录到了三首由他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展现出100%的李佳薇本色，可以说就是洒脱直爽，勇往直前，享受当下，接受自我。他要透过这张作品呢，不仅传递出他自带的能量，更加去探索着让自己发光的可能性。今天分享这首歌叫《无需理由》，唱出的是勇敢追爱的心情，就像是朝阳般的热烈，如花般的灿烂。轻灵的吉他 riff 跟俏皮的这种鼓点共助了佳薇这首澎湃人心的快板歌曲，而在副歌部分注入到的摇滚元素呢，会让这个旋律再现，鼓舞着充满爱的人不要害怕，要做出选择，美好的未来都值得放手去爱啊！因此这首歌也是传递出有爱就要表达的真实能量。我们有请李佳薇送来《无需理由》。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去一家韩式烤肉店听歌哈，主要店内的音乐呢就放了一首当时听到的是这个 Ariana Grande 的 Positions， 那那首歌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歌者，就是 Kate Stewart， 刚刚这首歌叫做 He's Good， 有人说两个人的声线有点相似，不知道你听过之后会否觉得两个人的声音有点像啊。那最近呢进入到这个节日氛围的时候呢，临近到节日氛围，有一首歌大家必须会听，这也会被很多乐迷戏称是 Mariah Carey 的养老神曲，叫做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首歌的真正发行时间是在1994年 Mariah Carey 的首张圣诞专辑当中。仅仅用一种音乐形式呢，其实是无法来归纳这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的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包括有福音、蓝调、流行，甚至是 R&B 的旋律，丝毫不繁杂，把它们柔和到恰到好处，就像是这个你在节日当中装点这个饰品啊，亮晶晶的感觉呀，小孩子眼中那种看到礼物的眼神啊。其中这个钢琴的清脆、古典的乐动、长笛和双簧管的这个长线式的演奏，以及这个雪橇铃铛的点缀呀，感觉都异彩纷呈。 Mariah Carey 的嗓音也是无与伦比，感觉就是处处都充满着这种精彩的氛围，也勾勒出节日那种欢腾的氛围。最近就是很多的不管是店面啊，还是这个餐饮行业啊，这首歌你经常应该会时常的听到啊，做好准备。而且我估计过两天看到这个 Billboard 100排行榜当中，这首歌说不定又要冲到榜首了。说了这么多，没错，接下来时间就要听这首歌曲了，由 Mariah Carey 带来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0: Kill the song，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the words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I remember like the Baby No Money. Baby No Money 他的唱腔呢就有着非常独特的风格，好像是在冷静当中看上去无所谓的唱出自己心中的伤痛，是有点冲突的美感。结果歌手凭借着自己独特的 flow 还有刚刚我们说过的风格呢，已经是收获了在全世界各地的大批狂热的粉丝。目前在

Spotify 上收听量是超过了1000万，并且也是获得了诸位在业内的顶尖的音乐媒体和大牌制作人的青睐。相信这位 Baby No Money 这个拥有着独特标志的名字呢，将会成为圈内的新的风向标。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0: 刚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One Last Time， 这是收录在她在 My Everything 这本专辑当中。一经发行之后呢，就拿下了65个国家的排行榜的冠军。 Ariana Grande 陪伴了我们将近10年的时间，每一次在她的不同的作品当中呢，你都是能够感受到其实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在这样的看上去快节奏的歌曲之下呢，她的歌词呢却是有一丝的反差感。因为她唱到说呢，即便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秒钟，即便是非常黑暗的时光，我都希望那个人呢是我来陪伴你走过了最后那一分钟。这种在绝望当中有一丝甜蜜感呢，可能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和感受的，但是在 Ariana Grande 她的歌曲当中呢，你就能够体会到其实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这样的一位歌手呢，是唱出了我们埋藏在心底的另外一种声音。
1: 音乐领衔，全程畅听亚洲音乐，
2: 亚洲音乐。

这里是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lean Bandit 和 Demi Lovato 带来的 Solo。Clean Bandit 是一组来自英国的电音组合，他们和不少的大牌歌手呢都有合作过，包括了 Taylor Swift， 还有 Charlie XCX。Demi Lovato 呢是我们一直在大力称赞的一位歌手，他虽然是迪士尼的童星出身，但是呢，演唱实力却是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基本上在现阶段的任何一次演出当中呢，你都会很难看到他有失误，每次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演出。这一首 solo 呢是用有着异域风格的编曲，再加上了 Demi Lovato 非常抓耳的嗓音，仿佛是在他们开口的瞬间呢，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异国他乡的沙滩上，伴随着海风一起来舞蹈了起来。如果现在呢你有点失落有点沮丧的话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solo， 来自 Clean Bandit featuring Demi Lovato。

0: 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River Bishop Briggs 这首歌曲呢，似乎我们很多人是在一些编舞作品当中去认识他的。当时是看到了网上很多舞蹈界的大神，他们的神情、他们的动作以及他们的爆发力，是让很多人迅速的回到了音乐播放器当中去搜索到了这首歌曲。Bishop Briggs 他是在92年的时候出生在英国伦敦，来自英国的一位创作歌手，在18年的时候呢，也是凭借着 River 这首歌曲，在18年的时候呢，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曲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如果你还没有仔细的看过各个音乐舞台上他的舞蹈的表达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一下，说不定这样的力量的表演呢，会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觉。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Whol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Instruction Jack Jones featuring Demi Lovato and Stefflon Don。 这首歌曲发布的时候呢，是采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最初的时候呢，是用 Jack Jones 他来单独发布的，但是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呢， Demi Lovato 和 Stefflon Don 又悄悄的在自己的个人的网站上是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因此大家就猜测到了他们三位其实是来合作的。非常动感的桑巴舞曲的风格，让你听上去呢就能够知道自由洋溢着自我的主张。在这样强烈的鼓点之下呢，你可能也会想要跟着他们一起来舞动起来，告诉那个人你真的必须要爱上我。如果你也是一个有着自己强烈风格的女性，或者是新时代的男生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这首三位大咖一起合作到的 Instruction。 You said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每次说到 Sam Smith 就会想到他非常厚实的且有技巧的声音。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Fire on Fire， 是他为了一个动画的迷你剧《兔子共和国》来演唱的主题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配上了清新的钢琴以及弦乐的烘托，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紧张感。还有在卡通故事当中，你会看到 MV 当中的很多情节呢，不仅会有点想要流下眼泪。这一部卡通片《兔子共和国》呢，是由英国的一位著名作家的同名小说来改编的，讲述的是在英格兰的南部的乡村当中呢，由于人类的入侵，家园遭到了毁灭的一群兔子们，他们在勇敢的、坚定的一位兔子的带领之下呢，是从家乡出发，向着一个完美的、自己更加喜欢的家园去前进。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

0: 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5: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3: 不用大笑
5: 也一样快乐，
3: 拥有热爱
5: 就足够幸运。
3: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0: 那时候呢，我看到有人给我一个留言，他说我要30岁了，感觉很焦虑，该怎么办呢？能给我点意见吗？我看到之后我就立刻回复，我说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时不时会因为自己的年龄焦虑，这也许是我们必经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说的大实话一点都没有掺水分。回想起我当年迈过30岁的门槛之前，也是焦虑到不行。那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好的在做某件事情，突然就莫名其妙地问自己，怎么就要过30岁了？紧接着就会有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就是我30岁了要怎么办？我曾经设定下的目标实现了吗？我成为了曾经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吗？年纪轻轻的就成功了，我怎么还没有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问过自己一遍又一遍，通通没有答案。那时的感觉就两个字，泄气，好像也没有做成什么，就要迈入到中年以后，然后变老了。也许是察觉到在年纪更轻的时候还没有肆意享受过人生，就要开始为鸡毛蒜皮的生活琐碎而发愁与忧虑，自然就会给自己的焦虑多加一层。好像人还没有完全长大，思想也没有完全健全，可考虑的忧愁却又都是所谓大人的问题，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又卡在一个而立之年，好像必须要做成点什么的那种需要去交代岁月的年纪。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才对别人的年龄焦虑感同身受了。回头想想哦，现在那我是如何度过这段日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玄妙的方法论，就是硬着头皮走，然后走出来。以前有一种担忧，就是年纪越大人就会变得越无趣，毕竟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不能够再任着自己的性子去撒野，也不再是曾经想一出是一出的毛头小子。惧怕年龄焦虑老去，其实是提前预判到了生活的种种无趣，就按部就班的上班啊，要去应付老板客户，要为了生活啊苟苟营营，要学会照顾逐渐老去的父母，还要思考自己各种人生大事，比如结婚、买房、买车、未来的规划，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旅行，反倒是琢磨自己的一日三餐该怎么解决，更多的关注自己逐渐就是肌肉劳损的腰部和颈部，还要担心自己发福秃顶。这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多无趣啊！有时候和同龄朋友聊起来，话题也早就转变了。以前是去哪儿野，去哪儿听音乐节，去哪儿看展，现在是养生、健康、家庭、工作，至多也只是分享一点奇怪的表情包。我曾经的确十分担心自己的人生变得无趣，说文艺一点就是再没有了诗和远方，只剩下了眼前的苟且。可是你真正的过了30岁之后，才慢慢对于这种无趣有了新的理解，是我终于理顺了自己心里面曾经的拧巴。曾经所谓的惧怕无趣啊，其实是在对抗日常的生活。我渴望自己活得轰轰烈烈啊，精彩纷呈啊，却错过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人生当中的琐碎和平淡当成了精彩的对立面。这曾经是我无知的地方，这是一种分别心。就是逐渐理顺这种过程之后啊，其实是真正的投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去对抗。那感觉人生无趣难道是无趣的错吗？人生不过就是那些事儿，有趣无趣都是自己的想法。人生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有什么情感因素存在才对，那么因为自己的想法对于人生进行了情感判断，又因为这种判断而焦虑，细想一下其实也是蛮荒谬的吧。所以走完这段路之后，我就回头再看，才察觉到哦，我是如何走过的。就是对于生活的分别心减弱再减弱，弱化到自己不再去在意。一个人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都应该首先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到好，不管处于怎样的境遇。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而活，这是一个终极命题，但思考这个问题不如把它拆分成不同的问题去看待。眼下我要做什么，因为做什么 为了别人还是为了自己，诸如此类的，你就可以去好好考虑。所以现在的人嘛，可能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所谓人生的命题，大家都忙着赶路，忙着攀比，忙着热闹，忙着不服输，而人也要学会臣服，臣服于滔滔不绝的时间流水。岁月的确是无情的，它能带走你的年轻，带走你的激情，带走你的渴望，带走你的幻想，给你留下一地的现实。要臣服于此刻的人生，蹲下来一点点把自己的现实从岁月土壤上捡起来，然后再一点点地缝进自己的人生布匹当中。
1: 变慢慢的生活，关不住

所以如果再问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我终于学会不在乎，这真的很重要。世界一如既往，我不能随他，不会随我意，也不需要随我意，他总是随意。于是我就开始学着随意，因为随意反倒学会了轻松自在。我知道世界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他了，我们反倒会因为这种彼此的不在乎，给予了彼此更大的广阔的自由，这恰恰就是一种成全呢，你说不是吗？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0: 想他。
1: 我看到了一条留言，说如果要结婚，应该选一个很爱的人，还是选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看到很多次，然后也很现实，对吧？好像很难去做一个抉择。如果你真的只是围绕着这两个选项去思考婚姻这个话题，那你就很容易踏入到这个问题所设置的陷阱当中。毕竟，能够支撑婚姻的因素远远不只有爱和钱，而这道问题却只给你了一个封闭的答案。可能有人会觉得说，爱更重要，两个人毕竟要先。

携手走完余生，这一定会遇到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磨难。没有爱的支撑，就像没有地基的楼宇，经不起一丝的风吹草动。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钱更重要，毕竟生活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生活中的大多不幸往往都和钱息息相关，手里多赚一些筹码，起码有更多的机会和现实对弈下去。而就是让人面对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很难做出选择的原因。而作为一名成年人，我们不能只单单凭借着自己的需求就武断地做出选择吧。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更多的时间里凭借着理性多去细化所面对的选项，也许这时你就会发现，在每一种看似是固定的选择的背后，都会有和表面上不同的深意的答案出来呢。其实爱这个字实在是一个主观的词，我们往往很难去能够描绘出爱究竟是什么。之前我就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深刻的。他问，你会因为对方身上的某种特质而爱上一个人吗？比如他的温柔、细心、他的体贴。你听听，这道题并不是一个单选题，因为朋友问的是某种特质，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有以上的特质，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当然会啊，毕竟会拒绝拥有这些美好特质呢。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些美好的特质可能它本身就是美好的，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的人都表现出这种特质，而你也只不过是他所面对的所有人之中的其一，这就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再让你做出选择，你是不是就会变得犹豫起来？毕竟你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些优秀的特质就判断出他是否爱你，因为他对谁都一样。就像你往往觉得那见过一面的，就是第一面就跟你聊得来的人，其实他能够和所有的人都聊得来，这就是爱的主观性。当我们无法对于爱做出具象化的判断时，那么你认为的爱可能会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可这并不是说他对谁好你就一定要拒绝他，这只会让你白白错过了一个品质很好的人。而你要做的就是在这种抽象化的爱意里找到一种对你具象化的表达，而这也是大伙所说的偏爱。就像大雨里他可以给每个人撑伞，但到你这儿他却给你叫了一辆车。就像他给很多人都发了一块糖，而到你这儿除了一块糖还有一个芒果。就像他擅长安慰别人，但唯独到你这儿他除了安慰还会有一个热烈的拥抱。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要明白，婚姻里面所需要的爱不只是爱，而是一种偏爱。而具体的区别对待是明确的，让你感受到这个人对你和对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钱吧。其实这个话题并不应该羞于开口，谈钱没什么不好的，反而我觉得我们更要将钱谈得更深入明白一些。其实我特别讨厌一个观点呢，就是不给你花钱的人肯定不爱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洗脑，现实的真相往往是单单只给你钱的人通常只是一种补偿，一种怜悯施舍。很多就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关于钱的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和很多朋友聊过不少。一段感情里面如果只存在钱的关系时，那就说明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饲养方。可是饲养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那么我还是用它，因为这个词很形象。这就好比我在圈里面养了一头猪啊，那么我就可以无限度的饲养它，也就可以在不需要它的那一天把它换掉或者是宰了吃肉。而猪呢通常也不会只有一头，因为这是我的生产资料，在我能力允许的条件下我自然是越多越好，而猪饲料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换做人也一样，我单单给你钱只不过是为了买我的一份心安理得，所以这种关系永远不会长久。毕竟我已物色到了比你更为年轻、更为漂亮或者更好的为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所以你要明白，钱并不等于稳定，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维系两个人关系的唯一筹码。要么如果说那么你
想要得到源源不断的钱，想要你们的物质生活保持稳定，你必须选择一种可以让你们共生的方案，或者是对方可以将你拉进到与他共生的状态里。无论是

是男人女人啊，其实都应该出去挣钱，对吧？说直白一点嘛，对吧？一起承担赚钱的艰辛以及曲折啊，一起享受物质生活的愉悦啊。只有在你们的生活中彼此都是对方的物质支撑，你们才能够达成缺一不可的状态。所以婚姻里面要选择的爱从来不是爱，而是偏爱。而婚姻里面选择的钱也不是钱，而是共生状态。只有真正给够你这两点的人，我想啊，那可能才是真心真意去爱你和你共度余生的人。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停止奔跑，
4: 不要总是回头，
3: 不要左顾右盼。
5: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6: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依旧来到西兰花开的情趣招待所，今天来到的客人是香菇。香菇进来思索了很久之后才问说，怎么样才算是灵魂伴侣呢？西兰花说，缘分到你得清楚，感情的事经营也好努力也好都是手段，缘分不够就是白费，遇到一个对的人比把一个人变成对的人更重要，选择大于努力。你不能打着爱的旗号去改变一个人，他不吃辣你怂恿人家吃了，然后他开始吃了，你有没有想过他开心吗？爱一旦权衡利弊，就失去了在一起的松弛感，他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可是改造后的人设一定会崩塌，因为演一个不是他的他太累了吧。没有缘分的人强行改造留不住，灵魂伴侣就是你们各自灵魂自由，跟你在一起他可以从容地做自己，你也是，就算你们因为某些缘故分开了，缘分还是会把你们拉到一起。你看大多数关系一旦断联就彻底分开，缘分只够撑起一个遇见，没法在一起。你越想经营好一段关系，越想留住一个人，往往就越会失去，因为紧张在乎太想拥有，你整个人绷着，一个细节都很用力的去做的话，那非常累的，懂吗？缘分的定义是让你体验另一个有趣的灵魂，而不是拥有。其实爱这东西是不会把一个人变得患得患失，它只会让你一次次惊喜，还能够这么爱。那个人打开了你的视野，你看见了远上寒山石径斜，那个人滋养你的灵魂，你感受到霜月红与二月花。在一起时真挚热烈，不在一起时也不会彻夜难眠。灵魂伴侣让你体验的是安心，遇见他以后你整个人的秩序是稳定的，一段让你秩序混乱的关系不用怀疑，就是你的结不是你的缘。这时香菇就问了，那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很难遇到灵魂伴侣啊？西兰花说，也不是啊，你遇见油菜和鸡腿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段美好的缘分，可是这取决于你，你想清炒还是黄焖。其实你爱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看啊，当你知道你要写一个爱字，你的第一笔是撇，那就写得这么坚定踏实，很有力量。如果你不知道要写什么，你拿着笔就会慌张，你眼瞅着别人快要把一个字写完了，你一急匆忙写下一笔，你不知道的这事情就是这一笔就是你后来人生的伏笔。你不知道你要怎样的生活，你怎么就会遇见灵魂伴侣呢？那天你遇见鸡块是缘分吗？是啊，你们相处了很久，最后还是在争执是闷还是炖，没关系的，不要再内耗，锻炼一下，冷静地想一想各自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你想要的生活方式里面一定有一个正缘在等着你，可能是鸡块，可能是油菜，前提是你知道你要怎样的去爱，不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突然冲入一段感情里面，或许那一刻你激情澎湃，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淡才是感情的常态。所以你说什么叫灵魂伴侣呢？

其实我所理解的灵魂伴侣，是在一段秩序稳定的生活里，你遇见了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而不是有人来终止你的动荡，有人来治愈你的孤独，有人来托起你的生活。你先选择了怎样去生活，才会遇见对的人。

0: 煎熬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
3: 我走了。

0: 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4: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人群散场热闹推进，你在阴影中深深发光。
1: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刚刚听到这是有新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独自绽放。哎，这个段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二首新歌，来自于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最近也推了一张专辑叫我该怎么回应你啊。其实好像这样歌曲都比较喜欢这种抒情的，所以现在我们听到这歌曲叫做可能相爱有时候。

0: 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接下来我们在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子祥和叶倩文的一首老歌，叫《人海中一个你》。好了，听着旋律，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

其中斑斑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

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travel，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是总是与愿违，你会了解。

就像那天。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0: 醉，爱情最后都是会，你也会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常常责怪自己。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今天是国际素食日，虽然我不是素食者，但是呢大概也知道吃素的好处。如果你非常了解，那欢迎来跟我们分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告诉我了。马上开始今天很多好歌的节目了，现在这首歌 Charlie Puth 的 December 25th。

Yo， 我是 Max 宇程。汪苏泷呢，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到底有多少首歌呢？这里给你选来的是 Number Ten 压轴主打《短路一刻》，火花四散，在天崩地裂的一刹那，我们是照亮世界的闪电。

知道一个微笑需要牵动多少条脸部的肌肉吗？猜一猜，等一下告诉你答案。现在我们来听听 Linkin Park 的 Heavy Is

好，我是 Max 宇程。据说一个微笑需要牵动17条脸部肌肉，而日常如站立啦或者是起身这些简单的动作呢，我们需要触发牵动从大脑到感觉神经肌肉到细胞历程远比我们想象多就是繁多而且复杂的。那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细胞，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的努力呢，都在建构着摸索着人类预想不到的改变。这里给你送上的是 Eric 周星哲的歌曲 The Little Things， 这些小事情。

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玩具？有没有人喜欢秋天的？

0: 送回到过去，哪怕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会放下武器，一起去听月光和潮汐，我们要和每个人相遇，
2: 你通常的告别的歌曲。

叫 Jonas Brothers， 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不太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三位兄弟组成的美国乐团，那曾经呢可是很多中小学生的爱慕对象。一开始走着的是校园摇滚风的音乐，那成年之后各自单飞，推出的作品呢也是风格大不同的。那最小的弟弟 Nick Jonas 呢，十年前推出的专辑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这里有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就是十年前推出这张专辑的代表作之一 Change。

汪东城今年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电视剧《终极一班》里面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原版吧，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

原版和汪东城版本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欢迎来投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 H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张真源。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4: 欢迎来到窗外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0: 节奏，段子，
6: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了。
0: 奇闻，
7: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0: 资讯，
8: 作为北京冬奥会
0: 互动，看大山，
9: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2: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2: 嗨，
0: 微笑
2: 微笑，
0: 早点到，
2: 早点到。
10: 嗨，
2: 微笑
10: 早点到。
0: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1: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当你偶遇一群排队行进的蚂蚁，需要蹲下身眯起眼才能看清它们每个微小的个体时，可能很难想象这些体长不到一厘米的生物，其总重量竟相当于全球人类体重的1/5，超过了所有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总和。蚂蚁，这个在地球上繁衍了至少